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去看图猜题，然后呢赢黄金小马或我们的山姆早餐。
0: 是的，
1: 今天早上呢我们继续来去互动，另外呢也跟您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状态。今天白天呢张家口还有承德为多云见阴，唐山秦皇岛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石家庄今天晴天，20度到30度。
0: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的有奖打卡送到的礼物啊，继续是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怎么来抽奖啊？您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答题啊，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就进入到抽奖池了。
1: 说实话你刚刚是不是有点害怕？
0: 这个我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劲儿了。
1: 第一个东西第二个东西呢都是家里今天啊我们要猜的是打扫床铺的工具。
0: 你说打我就有点害怕。
1: 然后呢很多朋友今天都在回忆着说哎我们家第一样东西是很复古的一个东西。原来家里啊都有。但是呢这东西呢它的用途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大人会用它来主要是清扫床铺，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小朋友童年的噩梦啊，因为自己如果不乖的话说，那你跟他可能会有一些童年亲密的接触。
0: 是的，飞驰清早这朋友说了，哎呀，第一张图啊，小时候没少亲密接触。然后手机尾号97771这位朋友说，第一样东西当年真是绿色哈，这一看就是自己做的那种，说现在买的很多都是聚酯纤维或者塑料的了。然后手机尾号8018也说，小时候因为我特别淘气，我妈老用这个东西揍我。哎，第一个东西是这样，名义上是一个床上的清扫用具，实际上啊，这也是80后父母他们教育孩子的一个上古神器啊，就经常你要不乖了干嘛的，然后爸妈就会举起这个来说你还敢不敢啊，这个时候你必须赶紧求饶，要不然你的屁股就会留下几道印子。
1: 也有那种特别坚强的就怎么打都不说啊。然后呢河北人尤其是北方人吧，通常把它称之为四个字，它是有名字的。
0: 对
1: 你说今天有很多朋友说这是扫帚啊，这是什么，这是高粱做的等等的，它有一个咱河北人爱叫的四个字的名字。其中有俩字呢新华说的有点东北方言，
0: 有点东北方言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猜出来是什么啊？我们今天两张图，第一张就刚才我们描述的这个，第二张呢是现在大家床上用的一个清洁用品，所以说完全是两个年代的东西。您看看您是不是认识，您是不是能叫出名字来，您是不是能想起来一些有关于他们的回忆和画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留言答题赢黄金小马吧。一边答题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先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今年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
1: 今年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600多亿元。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1: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昨天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当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的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
0: 最新数据，截至到八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还有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1: 那么近期呢，受到持续的强降雨的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了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的中央预算内投入，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针对所谓的全网最低价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旅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的行政指导会。
1: 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呢应该在用户注册的时候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包括充值退款的流程、租还车的方法等等。新标准呢将于今年的11月实施。
0: 航天方面，昨天朱雀二

0: 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十九组共十颗卫星顺利送入到预定轨道。
1: 关注一下今年的国庆假期，今年的国庆假是10月1号到7号，共7天。根据火车票预售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天，也就是9月30号那天的火车票呢，今天开售。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的火车票，明天开售。
0: 把目光转向国际，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提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
1: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那么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0: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15号一度突破了5.02%，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近日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
0: 体育方面，今天18点，中国亚运男足将迎来亚运会首场比赛，对手为朝鲜队。
1: 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官网近日发布了体育系2027届本科生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名单的公示，游泳运动员潘展乐和唐前庭入选。
0: 影视方面，截止到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1: 我们说到啊，现在呢是到9月16号了，我省多地都已经入秋了。那么说到秋天，北方的秋天是如此这般，而南方的秋天呢，与我们这里的秋天又有不一样的风景。尤其是入画江南，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秋色。
0: 哎，就在这个秋天，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一起下江南。这个10月份啊，正好赶上这个11嘛，那几天啊，说实话价格贵，人也多，谁都不想人挤人还多花钱。可您再琢磨琢磨，秋天啊真是不冷不热，天高这个秋高气爽，一年里头最舒服也最适合出门赏景的季节。您可能正犯难呢，河北音乐广播我们想您所想，我们就在10月份啊专门推出了江南秋景7日游，这一趟最突出的就是宏村、婺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一次行程咱把江南的秋景一网打尽，省得您东奔西跑再看不全。
1: 先说宏村，宏村呢在安徽非常有名，非常漂亮，真的是白墙黑瓦。这个村子啊，可是徽派建筑里面的活化石，人称画里的乡村。到这儿之后，你的手机都停不下来了。粉墙黛瓦，马头墙层层叠叠，村子里面啊有月昭河南湖，把白墙黑瓦倒映得清清楚楚，特别漂亮。秋天一到的时候，这儿是最美的，岸边的树都红了，整个村子呢就像是打翻了调色盘一样。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呢？宏村的文化底子，800多年的历史，宗族的礼制都藏在这一条巷子里。前段时间央八有一个热播剧，杨紫主演的，叫做家业啊，其实就是主要拍的安徽徽商智墨的故事。那么很多的取景都是在宏村包括附近来取的景的，所以这地方不光养眼还养心。
0: 再来说说千岛湖，咱们也会去千岛湖啊。这个最美的就是它的清晨云海，上千座的小岛浮在那个薄雾里面，风一吹啊，雾气漫过岛尖，你感觉就跟闯到仙境一样。那湖水清的都发绿，坐船穿岛而过，满眼都是层林尽染的山色，手机随便一拍那就是一张壁纸。咱这一趟啊，一共是纯玩7天游，没有购物店，时间全都留给风景。重点是咱们10月13号啊，首发团就出发，正好错开了国庆假期的人潮，价格也更实在。你想了解具体的行程，想报名特别简单，您上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江南两个字就能够看到详细的路线安排，也能直接进群啊，跟咱们一块走。秋天不等人，名额不多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江南两个字，咱们江南见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快进直发，整瓶可溯源，
2: 今天100。

0: 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啊，一起找回回忆的快乐出发。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两样东西。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看到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全都是床上清洁用品这么一个工具啊。
10: 对的。
9: 但不同点，它完全是两个年代。第一张图片我们说是70、80、90后小时候用的，而且是咱小时候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在经常用的一个东西。
10: 嗯。
9: 第二张图片是现在大家家里面床上可能会用的，尤其是有孩子啊，有宠物啊，或者家里有过敏人群啊，可能就会准备这个东西。
10: 是啊。
9: 今天第一个张图我觉得勾起了很多朋友痛苦的回忆。
10: 是的，小的时候呢这个东西你说你用它扫炕就得了呗，你为什么还要去啊教育教育我呢？小的时候咱们在家里呢或多或少都被这些东西啊有过亲密接触。
9: 嗯。
10: 然后你看这个朋友说尾号是8339，说第一个啊，这个应该是家里用它扫床的。
9: 嗯。
10: 说现在老人呢也会拿这个东西给我们扫床。
9: 哎。
10: 第二个东西呢我们已经买过了。
9: 嗯。
10: 然后呢一开始用就比较新鲜，但是用着用着后来呢也是会用这个第一个东西去接着扫了。
9: 哎。
10: 第二个东西你就不用了啊。
9: 闲置了。
10: 对的。然后他说当然呢第一个东西还有一个用处，就是随时你可以威慑一下自己的孩子。
9: 啊。
10: 他放在那儿。不是一个摆设，它是一种威慑震慑。
9: 那是一个教育利器。核桃妈妈留言了，说哎呦，第一张图片啊，小时候我妈就是拿这个东西还有那三个数拿捏了我整个童年，数1、2、3是吧？然后说现在我继续我妈的传统，继续用这一套拿捏我的闺女。然后手机尾号2619这朋友说哎呦，第一个东西啊我印象太深了，小时候有一次中午没睡觉跑到村里边那个深坑里边跟小伙伴爬树玩，现在想想挺危险的，回去之后就挨了顿揍，就是用这个第一张图片这东西打的我的屁股，我妈在那儿打，我爸在那儿拦着，我现在想想啊记忆犹新啊。
10: 尾号是1260这位朋友他说了，第一个是我婆婆家用的，
9: 哦，
10: 扫炕用的。
9: 嗯。
10: 第二个呢是我们家用的，
9: 嗯，
10: 我们家现在用的，说我很想知道等我们的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会用什么呢。
9: 嗯。
10: 我也不知道，这时代发展

0: 交实景化综合试验场、实训化试验场和科研场景的试验场三个方向，布局建设了首批13家场景创新试验场，为京津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可反复测试、实战验证的练兵场。
1: 2026国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定于9月21号到30号举办，采取的是一加 N 模式，在雄安新区设立主会场，在石家庄、廊坊、衡水、定州设立四个分会场。
0: 石家庄元氏县2026年第一批人才公寓分配申请今天截止，9月23号呢会进行摇号配租，符合条件的抓紧找用人单位去申请。
1: 来关注一下出游，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河北文旅推出了多项优惠，河头老街、吴桥杂技欢乐城，还有滦河神韵风景区等多个热门景点的门票免费抽、免费送。
0: 石家庄机场推出了多元研学主题线路，旅客落地石家庄之后呢，可以先前往正定探访正定博物馆、龙兴寺、荣国府等地，或开展太行、纵横、地质生态三天深度研学路线，开启入季研学的第一课，然后呢，可以再转乘省内的支线航班奔赴河北各地，体验不同的主题的研学路线。依托石家庄往返承德、张家口的省内支线呢，可以开展章程草原自驾研学，或从石家庄前往秦皇岛开展山海关研学。
1: 再来看交通方面，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市区旅客班车从今天起要优化调整线路以及站点了，新开通桥西旅客班车路线，开通之后到市区的班车线路将会增加到5条，那这一次票价政策呢将会覆盖全部的市区班车，市区班车的票价统一调整为每人20元，不分车型不分线路。
0: 另外呢，石家庄市公交集团自今天0点起停开冷风。
1: 关注演出，10月1号到7号国庆假期期间啊，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演出之自在正定美在东方国庆主题音乐会将会在正定古城长山影剧院华美上演。
0: 最后来关注一下两个提醒啊，首先来关注一个生活提示，接到电话，接到陌生来电，请您先沉默3秒的话题引发了关注。警方提醒呢，现在骗子会通过收集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为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来进行诈骗。所以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还没声的话，您也沉默3秒，听听对方。如果说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心里默数3秒，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了。
1: 还有就是入秋之后啊，我们来看看北方地区的天气转凉，昼夜温差加大，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且波动加剧，脑血管急症随之进入到高发期。专家提醒，脑出血起病急进展快，发病前啊，身体往往已经发出了预警信号，一旦出现突发的剧烈头痛、口角歪斜、单侧肢体无力等表现，要立即就医，千万别说歇一歇再看看。
0: 换季时节，现在呢已经入秋了啊，然后呢我们的身体需要去注重健康，当然我们的皮肤在遇到秋天这样的干燥的情况下，我们也要注意皮肤的健康、皮肤的维护，尤其这两天你会感觉挺干的，洗完脸之后啊，你一会儿不抹东西，你就感觉的脸就开始皱巴了，干燥、暗沉、垮脸，这是很多朋友的问题，这个时候选对一套靠谱的修护套装在秋天很关键。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适合秋天用的一样东西啊，海蓝之谜的经典三件套，包括了正装的精粹水、精粹乳，还有一瓶浓缩的精华露的中样。这一套任何一样单品，平时一听您肯定会，哎呦，算了算了，太贵了，都过千呢。但是中秋特惠，我们呢，乐商城下单799，折上折再减100，最终帮您到手只要699就可以买到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可以先去看一看，去下单海蓝之谜的这个三件套。
1: 是的，海蓝之谜也是一个高端护肤品牌啊，这个它这个三件套里面其实每个东西我觉得都挺实用的，精粹水这个是打底的核心，稠乎乎的都是营养，属于水加精华二合一，上脸快速吸收，把我们的皮肤打好基础，为后续护肤的步骤也打开一个吸收的通道。
0: 是的，
1: 然后你再用上那个浓缩修护精华，这个属于修护王牌啊，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靠它来修护受损的肌肤，给皮肤建立一层透气防护膜，敏感肌用着也特别有安全感，然后最后用它那精粹乳啊，帮您去锁住养分，长期用的脸蛋会更加的饱满弹润，这一套用下来完整的护肤流程，从打底深度修护到锁水抗老一步到位，大牌护肤这东西很难有平替，更何况是海蓝之谜经典三件套，正装的水乳搭配浓缩精华的中样，中秋折上折一套只要六百九 99.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让您在干燥的秋天也能养出水润细腻的好肌肤。
0: 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个现在这个季节当下就能穿的颜值功能双在。

在线的软壳夹克，特别好看，特别实穿。那天我们都试穿了，觉得真不错。波司登旗下的一个品牌康博，老牌大厂做工，用料特别扎实，而且软壳的这个夹克啊也非常的实穿，它比普通外套更防风更保暖，比冲锋衣呢更柔软，外层是抗皱防刮耐磨，内层有一个恒温的薄薄绒，这个薄绒锁温，尤其是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国庆，你穿上它新衣服是吧，然后又好看又利索又保暖，然后又有一定功能性，你去旅游稍微下点小雨啊，刮点风什么的你都不怕。全程是版型巨显瘦，男女孩同款，80斤到210斤的都有尺码可以选择，7种特别好看高级颜色能够任您来选择，性价比非常高。乐商城中秋特价我们99块钱一件，平时您这个怎么说呢，您可以多买几件啊，给家人包括孩子都买上，给老人也买上，99块钱这一件。然后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还可以预约我们的直播，因为我们乐商城呢还为您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元。明天呢早上7点半，明天呢傍晚5点半，还有2场直播等待着大家。1024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会进行直播，来帮大家去一起选购中秋好物。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啊，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或预约直播了。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6: 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5: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6: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5: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9: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9: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0: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半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2: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3: 今天的早安奶茶我觉得勾起了很多朋友的童年记忆啊。今天我们猜到的两张图片呢，都是床上的清洁用具，但是这两个清洁工具，一个是70、80、90后小时候爸爸妈妈们经常用的，然后另一张是现在啊，我们很多家庭会用的，所以说年代差的很多。
12: 是，
3: 尤其第一张图片，它除了这个清洁功能，更多的可能是父母教育孩子的功能。
12: 因为它只能扫嘛，它还能够反过来作为一个棒子一样的东西啊，
3: 大人可疼了。
12: 对啊，来去对我们进行教育啊。你看这位朋友，尾号是3656，这位朋友他说，哎呀，这真的是和童年有着非常深刻的屁股接触。第一个是扫把。我呢感觉没少挨揍，但是我感觉我好像我也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但就是总挨揍。
3: 对，就感觉小时候父母挺严厉的，哪怕说不是真的揍你，你也感觉每天被训斥啊什么的。然后手机尾号2076这朋友说，哎呦，我小时候啊，说记得这东西，说很多孩子不听话，父母会用这个当做棍棒来打孩子。说但是我属于听话那波了，没有怎么挨过打。说但是呢，这东西看到之后依然回忆满满。说现在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说这个是用高粱穗手工编的，说小时候啊，我看到我爷爷编过，是一个纯手工活哈，所以印象很深。
12: 时代在变化，第一样和第二样东西呢，完全是不是一样的产物啊，它的是这个使用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很多朋友都说了，说哎呀，第二个东西是现在科技家里面用的，第一样东西呢是以前家里用的，但是呢，第一样东西还舍不得丢啊，因为你还是觉得传统的东西挺顺手的。当我们说到了时代在变化，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来去看图猜题答题赢奖品。时代的变化很快，现在呢咱们去上班，你也会发现职场也有很多变化。
3: 是的，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了 AI 时代了哈。我们到这个上班的时候，你会发现打开电脑，打开豆包啊，是吧？有事让豆包干，没事看看豆包。豆包最近出了一个新东西，叫豆包工作。你下载了吗？来说说豆包和豆包工作的区别，给各位职场人提供一下这个借鉴啊。首先来说说它俩区别，交付能力的区别。豆包大家用的比较多，它主要回答问题啊，提供思路啊，没问题。
12: 对，
3: 豆包工作干嘛呢？自动拆解任务，直接给你生成文档、PPT、表格等成品，香吧？然后操作权限不一样，豆包更多的是文字交互。豆包工作它获得你的授权之后啊，它可以操控你的本地电脑、本地浏览器，自动去填表、整理文件。
12: 详细再说说新功能，了解一下啊，打工人的福音呢，真是。当你需要处理一份大型的数据报表的时候吧，比如说，你可以先在云端调用高算力快速完成分析，再切回本地做精细化的调整，一气呵成，跨设备协同呢更加顺畅。选择运行环境的时候呢，在本电脑之外还能选择其他已经登录过的电脑，这就意味着即使你出门在外，直接用手机控制，也可以使用其他电脑的算力和文件，实现多台电脑之间的任务接力。职场打工人啊，现在上了班几乎都离不开 Office 办公软件，但是反复的在本地的 Office 文件修改，相比大多数用户都觉得很不方便。那么这一次呢，豆包啊，直接它的豆包工作把本地的这个 Office 巧妙融合了进来，可以在豆包上随时随地的修改你的 PPT、Excel 等等本地的文件，实现本地丝滑编辑保存。然后呢，非常非常的便利。
3: 哎呀，通过深度体验，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一次豆包工作更新之后，上手更丝滑了，细节更到位了，个个踩在职场人的痛点上了。说是职场人的救星也不为过啊。所以说，你看这职场人会觉得豆包很香啊。AI 时代有句话说 AI 不难，难的是你得会用 AI。所谓会用，就是你清晰表达你的需求指令啊，能够让 AI 听懂。
12: 其实不同的人用 AI。同一个事儿，他也能做出不一样的工作结果来。
3: 没错，你发现经常说，哎，你的豆包跟我的豆包怎么不一样
12: 了？
3: 因为你也得这个训练他啊，投喂他是吧？哎，你怎么跟他去说你的指令？所以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啊都有体验，叫万事不绝问 AI
12: 哈，
3: 积极拥抱吧，积极使用，让它成为我们的辅助工具没有毛病。但是呢，也不要把思考拱手让人，也是要成长为有思考、有判断、有创造力的自己。
12: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又是由 AI 来去进行二度翻唱。创作的听起来还不错啊，
3: 现在 AI 歌手可多了，而且老是这几个声特别火。
12: 来听听看。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拜托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6了。今天陪伴您的快乐出发，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共同猜到的是两张图片，都是床上清洁工具，但它是两个不同年代的。尤其是第一张图片，我觉得非常古早啊，这属于70后、80后、90后，我们小时候你会经常看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会用的一样东西。
1: 是的啊，这位朋友 LV 说的，说这个东西呢，我们这儿拼音叫做笤帚。啊，嘎达
0: 嘎达，对，
1: 说小时候我挨打的就是你们图片里这一块。
0: 哎，你说小时候，我刚才在想说这名字为什么都大家好像不能说全国统一吧，我觉得大部分河北的城市，北方的朋友好像都是这么叫，就是后边要加个疙瘩。
1: 嗯，对，笤帚
0: 疙瘩，
1: 对，它好像是因为它绑起来一捆了嘛。
0: 对
1: 啊，跟它的制造的方法有关。说你们真会选啊，选的就是这一款。
0: 嗯，
1: 还有人说了，说哎呦，这不是那个扫床的东西吗？印象深刻呀，家家炕头上必有。
0: 是的，
1: 说第二个东西是现在才有的，这两年挺时髦的。
0: 嗯，
1: 除螨的东西。
0: 嗯，
1: 说我们家现在有猫咪，我们就用这个来去除床上的猫毛。
0: 哎，是的，7928手机尾号，这位朋友说，哎呦，第一个特别有年代感啊！我小时候经常受到爸爸妈妈用这个打屁股蛋子的痛苦。屁股蛋子这个称呼也好古早啊。他说我记得上小学初中那会儿，我还帮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做过这个东西，说用那高粱杆儿啊，说如果是做的小的话就是刷锅用，叫吹杵，做的稍微大点就这个可以扫炕。
1: 对，
0: 哎，说第二个就是现在床上用的哈。
1: 嗯，恋恋红尘说到了，说哎呦，第一个东西这是打扫床单用的。
0: 嗯，
1: 啊，然后呢它有第二个用处，就是教育孩子。
0: 嗯，
1: 教育孩子的时候呢就要反着拿它。是的，哦，你反过来，
0: 你得拿软的那边再用硬的那边打孩子，
1: 真狠呐。
0: 手机尾号1821这朋友说，哎呦，第一个我是85后，我小时候不听话，我妈老用这打我啊，满满的儿时回忆都是痛苦的。这个大家欢迎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或者是山姆早餐。来听听昨天中奖朋友的神秘之电吧。
2: 那个我是留言了，你好，
3: 恭喜您中奖了。
2: 啊，谢谢谢谢你。嗯，刚一打电话我都懵了，我还说这是不是诈骗呀。
3: 如假包换。然后参与我们这个互动那个多久了？
2: 也没多长时间，然后因为最近比较忙也没怎么听。
3: 嗯，
2: 就今天有时间了，然后就这个听了一下，然后看到了，看见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就回复了一下。
3: 嗯，参与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也想中奖？
2: 没有，都没有抱特别大的希望，只是想跟你们互动一下。
3: 平时在节目互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每天
2: 车里边，都是在车里边，因为每天都是上班的时候，这个在路上才有时间听。
3: 会送孩子上学吗？
2: 一般不送，因为路的话不是很顺，一般我都是就开着车上班就行了，家里边有老人送。
3: 哦，那还蛮好，就我这老人劲儿，轻松点，
2: 帮我们很多。
3: 您是那个做什么行业的？
2: 我们是在职工程机械行业。
3: 您是哪里人？
2: 石家庄的。
3: 石家庄的。
2: 对对对。
3: 您贵姓？
2: 李。
3: 那我想要什么礼物？
2: 哎，我们都有什么礼物呀？
3: 山姆的一个面包，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
2: 啊，我们这个黄金小马的话，就是纯金的嘛。
3: 这它是一个金箔片儿，然后呢压在了一个，它是一个马的一个形状，它是一个挂坠，你可以把它挂在包上、挂在车上、挂在手机上都行。哦，那今年是马年嘛？嗯。
2: 啊，那我们听众要什么的比较多呀？
3: 那肯定是黄金小马。一看您听节目时间就确实有段时间没听了，我们
2: 对这段时间比较忙，前一段时间听的比较多。
3: 最近这段时间要黄金小马的较多吧？
2: 啊，那就。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1啊，这个进入到秋季了，大家能感觉到一早一晚出门其实还有点凉的，穿件外套，还有就是觉得口干舌燥，多喝水，皮肤一样补充水分啊。今天乐商城给大家选到了海蓝之谜的经典三件套，正装的精粹水、精粹乳，还有一瓶浓缩精华露的中药，哎，给大家秋季护肤啊，哎，帮你去告别这个干燥啊、暗沉、垮脸。一套今天只要69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
1: 海蓝之谜拉门大名鼎鼎啊，这个平时非常奢的一个品牌，很多朋友都说哎呦算了算了太贵了，但今天价格一点也不贵，而且您听我们跟您介绍三样东西，每一样都是护肤的标杆。首先海蓝之谜，他们家有传奇神奇的活性精粹，这是他们这个品牌啊这么多年核心的一个专利修复的秘方，舒缓修护，主打的就是强韧屏障。大名鼎鼎的精粹水，它是整套的打底核心，它稠乎乎的，没有那么稀，虽然是水但是像精华，它是水和水、水和精华的二合一，上脸吸收速度很快。另外有一个浓缩的修护精华，这就是他们家的王牌修护了，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靠它来修护受损肌肤，给你的皮肤建立一层透气的防护膜，而且敏感肌的朋友您放心用，绝对有安全感，没有问题，长期使用下来的话那脸蛋更加饱满，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精粹乳是帮你负责去收尾锁住养分的，这一套你用下来感受绝对不一样。
0: 嗯，
1: 一套完整的护肤流程，从打底、深度修护到锁水抗老，一步到位，而且大牌护肤没有平替。您要觉得贵，我们帮你把价格打下来。更何况是海蓝之谜呢？经典三件套，今天正装水乳搭配浓缩精华的中药，中秋折上折，最终到手啊，这一套价格只要699。各位，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给自己来去下单一套好东西了。
0: 是的，夏秋换季啊，咱也加件外套，一早一晚出门。今天回复给力，给大家选到的是波司登旗下的一个老品牌，叫康博啊，大家应该听过、康博的软壳衣。哎，我觉得软壳衣这个东西就是秋天穿太好了，你既不像三合一的冲锋衣，你穿着是吧，你又觉得厚重，哎，也不像单层的外套，你觉得又凉。它呢，外边是这种冲锋衣那种抗皱防刮的耐磨的面料，但它里边自带一层薄绒，所以就是比单层的衣要稍微厚实点啊，比冲锋衣还柔软还好穿，然后比单层外套又防风又保暖，男女同款，尺码能从80斤穿到200多斤，咱尺码都全着呢。
1: 对，
0: 七种颜色你随便选，挺好看的。穿上之后就那种户外风啊，你中秋假期啊、国庆假期您穿的出去旅游啊，哎，拍照片挺出片的。99块钱，我觉得这是良心国货品牌啊，做工非常好，非常扎实，性价比极高。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给全家人都能专卖上这衣服了。
1: 是的，另外呢，我们要跟您再来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的直播，明天早上7:30和明天傍晚5:30分别有两场直播，上午是大橙子组合，下午是麦迪和新源陪伴各位，帮您来去选一选咱们中秋的好礼好物，全场每满399立减50，主播在线帮您一起来挑选中秋好礼，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吧。
0: 是的，可以预约上明天的直播。那今天的快乐出发我们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继续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你重组了我所有的观念，比如这场闹剧就包含在。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2: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定于9月21号到30号举办，采用一加 N 模式，在雄安新区设立主会场，在石家庄、廊坊、衡水、定州设立四个分会场。石家庄原市县2026年第一批人才公寓分配申请今天截止，9月23号进行摇号配租，符合条件的抓紧找用人单位申请。今年的国庆假期，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

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

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

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

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

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浪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留。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枝飘转衬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蓝景欢乐游精品旅游路线。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昨天召开，生态环境部在会上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截至今年的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了600亿元。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昨天发布了倡议书，宝武钢铁、鞍钢、首钢等44家钢铁企业联合发声，倡议严格落实产量调控，谴责超产行为，坚决抵制低于成本的低价抢市场行为。近期，北京、天津、河北北部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医生表示，进入到9月以后，过敏性鼻炎、花粉相关过敏性的结膜炎就诊患者明显上升。提醒大家，外出要戴口罩、戴护目镜，仍有不适的需要及时就医。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的西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梁静茹的这首《我喜欢》，一种小清新感觉的歌，有一种清风拂面般的淡淡的暖意。这首歌是用抒情流行融合了轻快的民谣的曲风，然后勾勒出了恋爱里面最松弛的日常的瞬间。编曲是以原声吉他为主导的，搭配了轻柔的钢琴还有弦乐的铺垫，甜蜜当中带着微微摇曳的律动感。14:0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这几天虽然白天的温度还没有太低哈，但是阴天的时候体感的温度会不太高，还有就是一早一晚出门也可以加一件薄外套了。类似这样的提醒，你最近跟谁说了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8: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8: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许嵩这首《山水之间》是他的一首国风代表作，以旅居山水的真实的感悟为基底，跳出了常规的古风爱情的叙事。这已经是一首十多年前的歌了，偶尔烟雨朦胧的初秋会想起他。这不算是许嵩最火的歌，但是却有他独有的味道。那中国风也许创作者他会更注意像配器、旋律，然后歌词的排布，但是听国风的人听起来主要是在听一种感受跟情怀。这里继续和本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蜀绣

0: 李宇春的这首《蜀绣》，继续今天月随心动的直播，到了我们今天好物推荐时间了。夏秋换季，很多人的皮肤开始泛红、干燥、暗沉、垮脸，想要稳住好的肤质，选对一套靠谱的修护套装是很关键的。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分享的是海蓝之谜经典的三件套，包括正装的精粹水、精粹乳，还有一瓶浓缩精华露的中样。这一套单拿出来，任何一个单品价格都是要过千。中秋特惠，乐商城下单799，折上折再减100元，最终到手价格只要699。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这个季节哈，一套靠谱的修护抗老的套装一定是必不可少的。那海蓝之谜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属于高端的护肤标杆品牌，独家的传奇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也是品牌核心的专利秘方，主打的就是强韧屏障，同时呢舒缓修护。所以说海蓝之谜呢也是很多的明星还有达人护肤的安心之选。首先先来说大名鼎鼎的精粹水，也是整套的一个打底的核心，它挤出来之后呢是那种稠乎乎的感觉，满满的都是营养，属于水加精华合二为一，上脸之后呢能够快速的吸收，帮助我们的皮肤打好一个基础，为后续的护肤打开吸收通道。紧接着修护浓缩精华也是属于修护界的王牌了，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靠它来修护受损的肌肤，就像是给我们的皮肤建立一层透气的防护膜一样，就算是敏感肌的姐妹您用着也是特别有安全感。最后呢再抹上精粹乳，负责一个收尾锁住养分，那这一套长期用下来，我们的脸蛋也会更加的饱满弹润。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的经典三件套哈，属于一套完整的护肤流程，从打底到深度的修护再到锁水抗老，让您一步到位。而且呢大牌护肤它是没有平替的，更何况是海蓝之谜经典三件套，正装水乳搭配浓缩的精华中样，中秋折上折，一套价格只要699，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一套帮你养出又透亮又细腻的素颜好肌肤。那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个马上哈到劲儿就可以穿上的颜值功能双在线的软壳夹克，是波司登旗下的康博品牌，也是属于老牌大厂，做工用料非常的扎实，它会比普通的外套更加的防风保暖，也比日常我们说到的那些硬壳冲锋衣更加的柔软好穿。它的外层呢是那种抗皱防刮耐磨的面料，内层呢恒温，有那个薄绒又可以锁温，尤其

尤其是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如果说您穿着它出去玩、出去旅游的话，真的是妥妥的出片神器。版型呢也是超级的显瘦，男女同款80斤到210斤，您都可以选到合适的尺码。7种高级的色系，您随便来选择。乐商城中秋特惠，一件只要99块钱。平常您买一件冲锋衣的钱，这次呢咱可以置办全家人的出游装扮了。同时呢，1024还帮大家筛选出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那明天早晨的7点半，晚上的17点半，在我们1024的视频号，我们的主持人还会在线帮大家一起来挑选中秋好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预约直播啦。好的，主持人。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挑风体，滋补食，
1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9: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9: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11: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3: This is hit music。
14: 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 2.0， 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15: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中消炎，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

欢迎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今天这首歌是一个翻唱，李荣浩的版本，有一个姑娘，她是跳出了原版的娇俏外放，把这首歌里重新塑造成了恋人耳边的一首温柔的呢喃。李荣浩没有推翻原作里面任性叛逆然后嘻嘻哈哈闹闯四方的这个姑娘的底色，却把第一人称的自我宣告换成了旁观者带着宠溺的注视，那是一种藏在了日常里的偏爱，是看着自己在意的人哪怕他带着小叛逆小疯狂眼底也全是化不开的温柔。

0: 交际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时光飞逝，往事如风，品冠的这首又一年又三年，这其实是一个我爱的人不爱我的故事。他用春天夏天落叶满地的循环意象，把多年的等待与克制唱得很具体。虽然爱着的人不爱自己，但是对方的情绪也会左右着自己的情绪感受，而最终这份爱落到了只要你快乐我就祝福你这样的温柔跟释然里面。14:54，也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冲
5: 什么呢？
7: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和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将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暮了。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

今，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

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含蓄混太清，起征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

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

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正式对从事出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实行备案管理。
1: 宁波地铁12号线近日开启了免费试乘，坐在列车上，乘客就能够解锁跨海浪漫。有人说这是现实版《千与千寻》海上列车。
0: 东风汽车昨天对外公布了人形机器人小东在工厂落地的时间表。那根据了解呢，小东由东风汽车与华中科技大学联合开发，东风100%参与机器人大脑设计，华中科技大学主要承担小脑的研发。
1: 苹果手机近日正式推送了 iOS 27系统，新系统上线当日，不少用户反馈更新系统之后出现了掉帧、卡顿等 bug。苹果官方客服表示说，不建议 iPhone 11、12等老机型更新到 iOS 27， iPhone 13及后续机型可以正常更新。
0: 短剧演员刘潇旭正式官宣领衔主演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前进，前进》，这是他首次担纲长篇正剧的男主。
1: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和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哈。稍后的时间来给各位进行抽奖。今天9月16号，2026年的这个暑假之后的这个学期已经是开学了。两个星期了，
1: 两周了，
0: 半个月了。
1: 对，
0: 再过一段时间呢，中秋假期，再接下来就是这个国庆假期，能稍微缓一缓的。最近呢，一些关于开学的消息，我们看到说10后的学生开始流行呆毛发型，上热搜。
1: 就是看你说你的头顶啊，你取那么一小撮头发，然后距离你头皮2到3公分的地方，你给它咔嚓一刀剪断。然后留下的发根儿，它就自然就炸开了，
0: 哦，
1: 跟朵花儿似的顶在你脑袋顶上，就像是海胆。然后有朋友贴图说，这造型似曾相识，贴了个大耳朵图图的发型。你别说，我觉得还确实挺像大耳朵图图，
0: 有画面了
1: 啊、哦。然后很多80、90后，甚至00后的直呼看不懂
0: 啊、哦，
1: 怎么着？这下我们是真的老了是吗？
0: 就是这种叫呆毛发型，不能给人取个好听点的名字吗？
1: 人家觉得可能还挺萌挺可爱呢。
0: 网友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不理解但是尊重。前段时间不是还说吗，说中学现在不是也会管学生的发型嘛，有一些要求。后来就说女生流行那种鲶鱼刘海，
1: 鲶鱼须
0: 刘海。说2024年中学女生们统一的发型就叫做鲶鱼须，起因就是一位中学老师分享的视频，镜头下学生穿着宽大的校服在做练习题，但女生们几乎无一例外额头正上方垂下两缕头发，挡住半张脸，
1: 是
0: 有的是那种双边鲶鱼须刘海，有的是那种单边的，
1: 哎，
0: 斜过来的那种。
1: 哎，你别说，你还挺懂。
0: 说实话，是因为前两天凯莉顶着个这样的发型。
1: 啊，是啊。
0: 对，因为他那个刘海就是留长了以后，捋到一边单边鲶鱼须。我说你这个是时下中学生里边最时髦的发型。
1: 也不时下了吧，24年的事儿了，
0: 有点年头了。
1: 现在还有没有人看到有这种鲶鱼须的发型呢？我们可以说一说。而且当时就说鲶鱼须为何备受初中女生追捧的相关话题上热搜，同时也是唤醒了很多人对于咱们那时候说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流行的一些发型的一些回忆哈。咱就盘点一下吧，曾经那些年咱追过的一些流行发型。梨花头，朋友们，
0: 这是个什么发型？
1: 梨花头，
0: 梨花带雨的。
1: 他其实是什么就日本的一个模特，他叫梨花，然后由他带红的。整体看上去你就想啊，上边是偏直的，到下边发端的时候它是有点卷卷，而且是那抠型的卷卷，然后中长发比较适合梳梨花头。然后有的配点什么空气刘海啦，什么小什么齐刘海啦，然后搭配梨花头。有一个代表人物，白兔。
0: 白兔最开始的时候，
1: 刚出道
0: 比较早期的时候那个发型，
1: 对，你就看他们那个专辑封面，就那两大姐妹都是梨花头，基本上，
0: 还有一个叫波波头
1: 啊，波波头，
0: 这个波波头感觉照片上看的话和这个梨花头好像挺相似的，但是波波头好像更要短一
1: 点
0: 是吧？
1: 而且是直，
0: 基本如果说这个梨花头是到大概肩膀这个位置，那么波波头是大概在你的下巴的这个位置，
1: 哎，
0: 有点像鲁豫老师的发型，是吧？
1: 你别说，还真是
0: 有点这感觉。
1: 对对，
0: 包括早期的时候，张韶涵，出道的时候，当时也是这么一个波波头，
1: 专辑封面波波头。
0: 后来就开始流行叫洗剪吹，
1: 那代表人物那必须得是春春，
0: 超女时期的，
1: 哎，
0: 李宇春啊，周笔畅啊，大概大家也可能会有那种画面，对那样的发型，就是毛刺儿。
1: 对，
0: 还有包括刚出道的时候，
1: 洗剪吹，
0: 对，苏醒也是这个造型，就那个时候超女快男好像都流行这样发型，
1: 是是。然后再说的男生的发型，流行的都有什么呀？有大背头，油头咔往后一背，那家伙那气场绝对2.8米，
0: 这得配西装，对不对？
1: 就是你想吧，就赌神里边就发哥那造型，
0: 有画面了，
1: 对。
0: 还有就后来流行郭富城的头，
1: 三七分
0: 、嗯、这个说实话我曾经有段时期也留过，
1: 是吧？你也效仿过。哎，人说了嘛，当年不单单是风靡大众，就各位明星包括子琛在列啊，都是哎呀啊，
0: 您明星还有就是包括像《流星花园》这部剧热播的时候，大家比较喜欢的男生留那种中长发，
1: 对，男生也留过中长发，
0: 对，
1: 而且那种偏直啊，非常的飘逸。你要说 F 四里边，哇塞，我就老记得那谁，不是西门，美作。
0: 哦，对，
1: 美作老在里边就捋他那头发，当时我就想，哥们儿用的什么洗发水？
0: 对，
1: 那么飘逸。
0: 你看他那个是直头发，
1: 直。
0: 但是我记得好像也有一些剧里边男生男主他是那种也是中长发，但是是波浪的。哎，我记得有一部剧里边苏有朋留的是那个发型。
1: 哦，哪个剧？
0: 还挺帅的，我忘了叫好像。爱琴海还是什么一个名字的那个、那么一部剧
1: 啊、哦？但是你要说谁，陆毅，当时在那个，哦、在不是粉红女郎，双响炮
0: ，对，胡军也是类似，
1: 哎，对，
0: 留过这样的头发，
1: 对，
0: 长的发型。那时候还有一些偶像剧，比如说什么《星梦缘》，哎，还有什么。叫什么青苹哎什么
1: 红苹果乐园，他们是 A5
0: 啊，对
1: ，Apple 5，
0: 青苹果乐园是首歌，这首歌关于发型的回忆。我前天还看到那个消息，说两位男明星引领了一个时代的男生发型的这个潮流，一位郭富城，一位是王嘉尔。哎，就现在很多男生就是那种时髦人士都留王嘉尔的那种头发。
1: 但我觉得王嘉尔真的太吃建模了，哎，就他那个发型不是谁都能学得来的。
0: 你知道最近还流行一位，就是这个包括发型啊、穿搭呀，而且号称是说全北京最有格调的男人。
1: 嚯，谁
0: ？Luke。
1: Luke 是谁？
0: 你已经跟不上潮流了。
1: 我已经 out 了。
0: 大家告诉思达谁是 Luke。Luke 的那身 Luke， 我跟你讲啊，很
1: 老 Luke，
0: 老 Luke 了。
1: Good Luke，
0: Good Luke。这首歌来自 Bobo， 叫《恋爱新手》。大家听这个歌有没有想起那个年代的特有的广告？啊。OPPO 音乐手机，大家来听听，一起来聊一聊当年的发型。

0: 勇敢。这首歌呢，大家有没有想起来当年看那个广告时候的画面？好像很多次会在比如周末的湖南卫视晚上就会播这个广告。Bobo 当时井柏然最近呢也是非常的火，
1: 是因为一部剧
0: Look、说是全北京最有格调的男人。
1: 这什么，他在那个剧里边叫 Look？
0: 对啊，叫 Look。 你看那个 Look 不是 LOOK， 是 LUKE 好像是哎，是 LUCK 是 Luck。
1: 不用再多说了，
0: 赶紧去看吧，可火了最近。
1: 对笑儿可以说，原来大橙子的童年和我的童年都一样啊。以前有一部台湾偶像剧叫《格斗天王》，是5566组合演的。里面男一和男二的发型呢，就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发型了。
0: 对，我跟你讲，我有段时间也会模仿电视剧里边的特别潮流的发型。我有段时间模仿过什么呢？《爱情公寓》里边，就是，什么曾小贤、吕子乔。还有这关谷他们留的那个发型，就是一绺一绺，就男生跟羽毛一样那种发型。我有段时间我尝试自己抓着，老难看了，我抓着。
1: 老难看。
0: 就显得我头特别的巨大。我还有那个时候的照片。
1: 真的吗？让我看看呗。
0: 各位可以来即时新闻客户端，
1: 说到这儿了，
0: 视频直播间里，不光我的这个古早的时候的这个发型有，四达也准备了。
1: 我也随一张，随一张，
0: 随一张。四达，因为大家我认识你之后，没有见过你有刘海，
1: 没有，
0: 是吧？很多年很多年没有留过刘海了。
1: 对，都是脑门都露出来。
0: 对，你真的应该把脑门露出来，
1: 是吧？
0: 当时是怎么想的？就留个刘海的头发？
1: 因为上大学了嘛。就脱离了我妈，
0: 就想叛逆。
1: 对，我这天高皇帝远，我妈管不了我了。我就要剪个刘海。
0: 所以说，阿姨是对的。
1: 听妈妈的话啊，总没错。
0: 还有朋友说到了端木磊的发型，我当时在那个时候，端木磊那个发型就是刚开始出现的时候，真的让人眼前一亮，
1: 是
0: 就觉得哇哦，原来男生的
1: 这是外国人吗？
0: 男生的头发还可以编得这么的精致，
1: 就编的吗？他不是烫的吗？
0: 也烫完之后，他得编嘛，得有编织的。
1: 啊，他编了吗？他就是烫
0: 的，得有
1: 烫的。
0: 那个发型就是真的，你想模仿，你没有一个人专门给你做发型，早晨花个一个小时，你都很难做出来那个。
1: 主要是你没有人那样的忧郁气质。
0: 对，
1: 那就叫忧郁好吗？
0: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有没有模仿过？有一段时期，某一段时期模仿过什么样的发型？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

0: 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即，时间的时，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这首歌怎么样，熟悉吗？
1: 云海
0: 这首歌叫《星空物语》。

0: 这首歌叫让我为你唱一首歌，来自魏晨、俞灏明、张翰和朱子骁唱的一首歌，想到了那部剧一起来看流星雨。恩泽给我们留言说，哎呀，听到这个主题歌一下子感动了，不由自主的跟着唱起来，那个美好的夏天。
1: 是啊，
0: 刚才我们俩还查了一下，就是说这是哪年的剧了，2009年，距离现在已经18年了。
1: 对啊，
0: 那年如果出生的小朋友的话，到今天就已经长大成人了。
1: 可不吗？
0: 我的天哪！哎、时光飞逝啊，突然感慨了起来。我们今天不是聊的是发型吗？
1: 不可或缺的就是会要聊到我们的回忆。当时追剧的时候，因为剧中的好多一些妆造啊、发型啊，都会影响我们。
0: 还真是，那个时候赶时髦，
1: 对，
0: 追的不就是这些流行的一些剧吗？
1: 就刚才我还跟子琛说呢，就那会儿特别喜欢看那个《薰衣草》里边那谁女主角梁以薰，就梳个低马尾，还非得是歪着辫儿梳。
0: 哦，对，
1: 歪低马尾，当时就觉得哇，好美。
0: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流行它是个圈儿？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年的一些什么造型就会流行回来。
1: 是的，是的。
0: 你比如说什么，一些穿搭上的也是，
1: 对，
0: 衣服、服装的风格也是，色系上也是，包括发型上也是。所以说，没准什么时候我们现在看起来，当年咱们那个杀马特的发型，它就流行回来了。照片
1: 会吗？
0: 照片咱都留好了啊，因为这两年不是就讲究什么复古的妆造吗？
1: 是，
0: 没准儿，没准儿。
1: 向日葵说，高中大学时期特别喜欢那个什么中二终极系列电视剧，什么终极一班，终极三国，然后就一直黑。

0: 小时代里怎么会没有刘诗诗啊？我的记忆出现错乱了，还是你不对啊？忘了。
1: 我郭碧婷。
0: 哦，对。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刚才
1: 你把郭碧婷跟刘诗诗画等号了是吧？
0: 对，我看脑海当中我以为他们俩是一个人的，不，各有各的美。
1: 那像我跟吴奇隆可能不太答应。
0: 和各位提示一下啊，明天早晨有一场直播，转的有点生硬是吧？
1: 我都差点没跟上你。好吧，
0: 明天早晨有场直播啊，明天早上一场直播，明天早上的7:30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我们两个也会以全新的妆造出现在大家。
1: 别搁这儿给我挖坑啊！
0: 准备好杀马特的造型，
1: 我明天不出现了。
0: 明天早上7:30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这是我们乐商城的这个中秋节的专场直播，
1: 是是是，
0: 各种好物，包括不管是礼品还是说您自用的，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明天早上7:30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见。另外也和大家推荐一下吧，今天跟您说到的海蓝之谜的经典3件套明天也会在直播间里出现。
1: 对，
0: 但是提前给大家上这个优惠了啊，中秋特惠，乐商城下单，这是折上再减，最终到手是一共只要6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可以来看一看。
1: 哎，是的啊，尤其是要预约一下我们明天早上的直播。
0: 是的，
1: 7:30就会跟大家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跟大家见面了。
0: 对，而且很多的我们这些中秋好礼在乐商城里是全场满399还会立减50的。
1: 对的，
0: 也就是优惠是可以叠加的。
1: 是的，是的，
0: 非常划算。赶上这波直播特惠，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一看这波中秋好礼啦。也欢迎各位来继续参与到节目互动，说说看当年有没有追过什么时髦的发型。这首歌是来自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胖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9: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10: 还不错，
9: 音乐 Let's go
10: Let's go。
11: 10:3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1: 大橙子。今天聊的是关于古早的一些发型，有没有追过什么时髦，赶过什么潮流，模仿过某一部剧里的男主女主什么的时候当年的那个发型。
12: 对，
11: 你要说近两年会有什么发型的流行趋势吗？我们让这个永远站在时尚前端的思达来说说。
12: 说嘛，
11: 当然是你
12: 引领的潮
11: 流，就是你就是潮流本流，
12: 我本潮，
11: 对，本潮，本潮。现在男生的话，应该比较流行的，应该就是王嘉尔的那种发型，是吧？
12: 对。

0: 男生比较，
1: 但是那个太挑人了，
0: 比较吃建模，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还有一个之前的说法不是说这个寸头嘛？
0: 啊，
1: 你看一个人长得帅不帅的评判标准，
0: 对对对，
1: 你让他剃个寸头，如果他寸头都非常的帅，那说明这个人真的很帅。
0: 还有一段时间好像特别流行辛芷蕾的那个发型，就是到锁骨这块儿，就是有点小弯儿，好像有一段时间，
1: 有。
0: 包括电视剧《繁花》
1: 对也带火来着，
0: 播的时候当时也是复古的那个造型也会比较流行，
1: 大波浪，
0: 大波浪，
1: 红唇，
0: 对，唐嫣的那个造型，
1: 对，
0: 各位可以来跟我们继续说一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玩一波猜歌的游戏，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后歌词，可以看到四行的声母，来猜一猜这是哪几句歌词，我想问一下，这个歌和今天的话题有关系吗？
1: 没多少，你要说愣有关系吧？
0: 不用愣，不用愣，
1: 也可以硬靠一下，
0: 不用那么硬。我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行的声母是西一乌乌呢哥波哥，
1: 哎，第二行西呢诗歌呢一的啊乌，
0: 前两行能清楚吗？
1: 够，
0: 比较清楚了是吧？
1: 西一乌乌呢哥波哥。
0: 嗯，
1: 你就是第一直觉念一下，你觉得大概是什么字儿呢？西医，
0: 西，就是西医嘛，中医西医。哦，不是，
1: 西医乌
0: 下雨，
1: 不是。
0: 西医是一个词儿是吗？
1: 对。然后乌乌呢是一个动词，然后这两个字儿是一样的。
0: 西医是一个词儿，是个名词吗？
1: 是一个动词吧，也算是
0: 动词。行医
1: 不是
0: 啊！我的天呀，你能不能给点算提示的提示？
1: 你看，我们都很多朋友在你这
0: 啊，你们怎么
1: 字儿都打过来了，然后还唱发过来，语音都唱出来了。
0: 哦，这首歌我看到大家有发歌词过来，郭曼莲有发的说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1: 哎哎，
0: 西一乌乌呢哥波哥。
1: 对
0: 啊，听一下大家唱吧。赵3742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啊。
2: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
0: 人家这歌唱的有这么慢吗？
1: 人家不行，有点故事了。
0: 不错，
1: 好听，别说很准。
0: 对，我想问问，怎么就跟今天的这个愣有点关系啊？跟发型的关系在哪儿呢？
1: 为你的这个就对发型那种热爱执着而痴狂。
0: 以后不会提示就别给提示。聊的发型还
1: 谁让你非得要问我了？本来就没关系嘛，我说了没关系。
0: 听一下 Vitas 家业发过来的语音。
2: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你爱我。
1: 下回咱唱不上去，咱别起那么高，行吗？
0: 这是人家的风格，人的 style， 人家是。
1: 你学人薇姐，人薇姐只要调门一上这儿来，人家不会再掉下来。
0: 听一下，这位朋友叫严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2: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
0: 以后大家可以提点素。
2: 到底你会怎么想？
1: 为什么不提速呢？人歌原本也就这么个速度，人比较严谨，大家伙还有一个就是情绪在里面，情绪是饱满的，好吗？
0: 你说的对，
1: 你这是怎么赶上？想要问问你敢不敢？那能好听吗？
0: 你说的对，听一下小林老师发过来的语音。
3: 想。

0: 响。
1: 小玲老师，您是教音乐的吧？
2: 唱的真好，
1: 真好听，
2: 好听。
1: 嗯，
2: 欢迎各位来继续参与到我们每天的猜歌环节啊！来听到刘若英《为爱痴狂》。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明天白天，我省张家口和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
1: 明天夜间到18号呢，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的西部和北部，还有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天。
0: 我们来看到石家庄。明天呢是阴转多云，18到31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1到2级。
1: 生活健康提示方面啊，马上咱就到中秋节了啊，很多朋友现在开始准备要买点这个月饼吃吃啊，一年也就是这个时候吃了。说这个现在市面上很多口味琳琅满目，贴着说无糖、低糖这些标签尤其受到大家伙的青睐。不少人觉得说，既然是无糖了，那肯定比普通的月饼更健康呗，说糖尿病患者和减肥人群应该可以放心吃吧。营养科主任医师说了，不是这样想的啊。无糖月饼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无糖，仍有可能会添加什么糖醇、糖浆等等这些东西在里头。所以大家伙别看说是无糖低糖不甜，咱也别千万了放开了膀子吃啊。
0: 不管什么东西它都得咱得适度。
1: 对对对、
0: 昨天我们说到那个黄庄月饼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说买了那个糖醇黑芝麻和糖醇五仁的，回去也特别好吃，
1: 是吧？
0: 我还之前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是蛋黄馅的，还有一个是青稞红豆的。昨天有一朋友、
1: 今年是有很多的新口味，
0: 新口味明天你也可以尝得到。
1: 那我必须要尝到。
0: 记得明天早晨直播的时候提前咱就别吃早饭。明天早晨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上的直播啊。同样和月饼有关的，最近看到每年好像一到中秋节的时候，看到各种馅料的月饼推陈出新，
1: 是
0: 说被臭豆腐鲜肉月饼香迷糊了。
1: 臭豆腐鲜肉月饼还能香迷糊？
0: 你别说，就看这一个词条我就特别想尝尝。
1: 我跟你说，拿捏的就是你这种人。
0: 上海多家月饼老字号进入到了销售旺季，吸引了很多的居民和游客来选购。热闹的场地呢，也勾起了很多外籍游客的好奇心。有老字号的门店里边，这个月饼价目表上就写了多国的语言。尤其是刚才说到这个臭豆腐鲜肉月饼，非常受欢迎。
1: 是，
0: 哇，什么味儿啊？
1: 臭香臭香的，
0: 臭香臭香的。当然我明天早晨的时候不光是有这个黄庄的月饼，还有各种好物都会带给大家带到直播间里，看着实物大家可以来选一选哈。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
2: 燕之屋。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明天早晨的7:30，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我们会有一场专场直播。有朋友说，哎，子琛，你不是上个星期播了吗？上个星期播，那不算播。
9: 为什么？
8: 思达回来之后，大橙子一块儿播，那才算播。
9: 没有没有，虽然说上个星期就你一个人播的《黄庄月饼》，但是我全程观看。
8: 真的假的？
9: 真的。
8: 你可迪士尼那个过山车上，你在那看我直播。
9: 真的。
8: 行，我信吧。我可是给你准备了好多特别好吃的这个新品月饼，
9: 是吧？
8: 明天早晨。思达也替大家尝一尝，
9: 哎，
8: 不光有月饼，包括各种的一些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其他的一些好物啊，美妆好物啊都有，而且给大家今天主推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三件套，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我就不用过多介绍。
9: 对，
8: 本身也是高端护肤的标杆了，独家这个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也是品牌核心专利维护的一个秘方。今天是给各位带来这么一个套组，三件套，精粹水正装150毫升，加上精粹乳正装125毫升和这个精华露中样，一共到手是799。中秋我们还会有一个立减，到手只要699这个活动，优惠叠加，您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9: 哎，同样您现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一个就颜值功能双在线的软壳夹克，波司登旗下的康博品牌哈，老牌大厂做工的，用料非常扎实啊，品牌啊品质啊都是非常好的。马上这不是就双节的这个假期就来了吗？那穿上它马上出去旅游，啪，妥妥的出片神器哈。男女同款，80斤到210斤咱都能穿，7种高级色系您可以任选啊。在我们的乐商城的中秋特惠，99块钱就给你搞定啊！平常买一件的钱，这次咱可以置办全家人的出游装扮了。我们的1024乐商城呢，还筛选出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明天早上的7:30，大家伙一定要守候蹲好我们的微信公众视频号啊，就可以看到大橙子明天在视频直播间给大家推荐好物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第四届对话呼陀清华面对面活动昨天在石家庄举行。
3: 来关注顺丰河北数字供应链产业基地昨天是正式开园运营，项目是位于正定，投产达效后预计实现年经营收入约20亿元，年税收可达5000万元，提供1000余个就业岗位。
2: 随着采暖期的临近，承德市2026至2027年度取暖费的收缴工作现在已经是全面展开了。本年度呢，暂停恢复供热业务受理，将于9月30号截止，逾期不再受理。集中收取取暖费的时间是10月31号之前。
3: 最近呢，有网友称高铁乘客喝白酒酒味刺鼻，铁路12306客服回应到说，允许合规携酒，但不建议车上饮酒，喝醉影响他人会被移交下车。
2: 近日，携程上架了2027维珍银河太空旅行的船票，说是510万一张，那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游产品，已经是售出了681份，整个行程一共是6天的时间。
3: 最近北京、河北等地的网友有发帖称啊，说家里发现了隐翅虫，一旦不小心把隐翅虫拍死在身上，应马上用大量的流动清水或者是肥皂。

0: 放水冲洗接触部位，持续5到15分钟。如果皮肤没有破溃，可以涂抹炉甘石洗剂或弱效激素药效。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轻微的糜烂或者是大面积的水泡，就要马上去医院挂皮肤科就诊。
1: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和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零星阵雨，那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斯达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跟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稍后的时间来在视频直播间给各位抽取奖品啊！今天16号，提示各位，已经可以开始买11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了。
1: 好了，我这就走了，我这。拜拜
0: 拜拜，走，
1: 下班了，下班，
0: 走，你不走你不叫郑思达。走，
1: 我跟你说，明天我给你上热搜了，这是。
0: 不，咱俩不配的。没有咱俩的一席之地，好吗？这个不过说真的啊，今天起就可以开始买这个国庆假期前一天的票了。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说前一天下了班之后就准备上高铁出发了，
1: 对，
0: 或者说是你胆大一点，前一天你就直接不来上班了。别忘了买票啊，别回头价请好了之后票你没买着。
1: 听见了吗，朋友们，都是子琛教您的啊。
0: 也就意味着明天开始就可以买10月1号的票了。嗯，各位看准起售时间，火车票的预售期是15天，但是各个车站的这个起售时间不一样。了解起售时间，开售之后第一时间你可以锁定车票。嗯，怎么样了解呢？你打开自己的铁路12306的 APP， 选择我的，点击起售时间，输入你要买的这个车站和日期，就可以查询这个车站当天的起售时间，也可以在下边来查看全部车站的起售时间。
1: 嗯，这个购票信息预填这件事儿跟您解释就介绍一下啊，说在这个车票取售当日啊，预先填写好我们的乘车人、车次、席别等这些信息，可以快速的提交订单，并且完成这个支付的过程。嗯，然后当车票这个售罄的时候啊，试试官方的候补购票功能，打开铁路12306的这个 APP， 然后呢在车票查询的页面呢点击候补那个按钮，然后添加到咱们右下角的候补下单。
0: 对，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说到要买出去玩的车票啊干嘛的，就觉得很开心，内心无比的放松，就感觉从这一刻开始自己就已经要踏上旅程了。
1: 走吧，你走走。
0: 想这方面实际怎么操作的是另外一方面。今天是9月16号，再提示各位一下啊，一个是出发的时间，一个是回程的时间，哎，包括10月7号回来的时间，
1: 对，
0: 还有就是包括前面中秋假期的3天时间，这个行程大家一定得提前安排了。
1: 你别说这个，我就突然想起，好像比如说根据自己之前的一些出行的一个经历啊，特别等着盼着去买这个出发那天的票，是回来那天票。不记得，
0: 对，回来的时候有时候
1: 特别容易忘，
0: 就忘了。
1: 买返程的票，
0: 对，而且你看9月份还是特别好的，大家可以期待的中秋节，
1: 对，
0: 马上又是国庆的小长假，
1: 天气特别好，秋高气爽，
0: 秋高气爽的。
1: 是，
0: 最近还看到网上一段关于恋秋的描述，戳中了很多人的心。是一位朋友发了一个帖子，他说我可太喜欢秋天了，天气一凉就觉得很幸福，干爽的空气，阳光也没那么烫了，风吹过来就觉得好舒服啊。这两天如果晚上大家下班的时候会发现可能天黑的很早了，
1: 对，
0: 但是一样空气当中的这个感觉不一样了，秋高气爽，晚上尤其是一早一晚有点这个意味了。

0: 对，所以网友呢，很多朋友就跟帖呀，在底下留言推荐自己觉得练秋的好去处。
1: 练是恋爱的
0: 恋，
1: 练秋不是那个、操练起来的。
0: 有朋友说到这个北京的秋日浪漫，就从颐和园启程刚刚好、昆明湖碧水粼粼啊，万寿山是绿意渐柔，还可以去亮马河看看浪漫的夜景什么的。
1: 对，
0: 还有说九十月的南京，整座城市也都是浸着那种桂花的甜香。
1: 嗯，
0: 湖北的咸宁，中国桂花之乡啊，说咸宁咸安区的秋天都是带着桂花味的。
1: 还有就是很多朋友推荐说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秋天的大理、走进洱海的生态廊道，真的是鲜花烂漫，置身山水画卷里。十一假期还有个半个月的时间，不知道各位准备好了吗？大家是怎么来计划的？刚才在微信我大家看到有朋友问说有没有这个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块出发的行程。
0: 对对，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稍后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十一假期各位有什么安排吗？或者说九月份十月份有没有想着给自己或家人安排一次旅游呢？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同时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还在开通着视频直播，稍后时间马上来进行视频直播间的抽奖，来听到周杰伦《风》。

0: 周杰伦的这首《风》，今天和各位聊到的是关于十一假期是有什么安排，还有半个月的时间，而且从今天开始就可以买9月30号十一假期的前一天的车票了，
1: 对，
0: 明天就可以买10月1号的车票了，所以大家也留心一下，这个到时候买比如说10月7号或者10月6号返程的时候的车票不要忘记了啊。阿黎说也太幸福了吧，下班路上可以听到周董的歌，
1: 这是觉得幸福啦，
0: 真好，就是你
1: 还想听什么说，
0: 对，
1: 我们给你唱，
0: 不光是能听周董的歌谁的歌，哎，我们都给你放，情绪价值我们别的价值给不了吧，这个也能给，关键是咱们别的价值也能给，
1: 是吧，
0: 每天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给大家准备抽奖，
1: 对呀、啊。
0: 来吧，我们就先开始给大家抽一波奖吧，抽完奖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聊一聊关于十一假期出游的话题、现在各位可以手机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1: 对，
0: 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底下有个直播栏，
1: 对，
0: 或者说你直接一搜大橙子聊天室也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30秒钟的时间打开一下这款 app， 进来之后直接开始刷4个数字9564，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刷起来了，
1: 是的，
0: 我们每次刷的这个内容的是上一位中奖朋友的 ID，
1: 对，
0: 刷起来之后我们会截屏，每天送一位朋友一位一个奖品，今天依然给大家准备的是咖啡的冷萃杯，
1: 冷萃杯，
0: 后面我们还会给大家准备了一波大橙子主题的这个灯芯绒的帆布包，每天给大家准备一个小礼物吧，算是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份小确幸，很多朋友呢是反反复复中奖，于是我们就立下了一个规则，
1: 我们3个星期之内不重复中奖，
0: 不重复中奖。如果说又截到了您，首先恭喜您很幸运。
1: 对，
0: 另外一下我们也很遗憾，因为如果说您3个星期之内有过中奖记录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个机会给其他的朋友啦。
1: 知道，知道，知道。
0: 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小薇啊、永祥啊，很多朋友是3个星期之后人家又中奖，那没办法。
1: 对，
0: 还而且很多朋友幸运到什么程度呢？今天刚出了3个星期，今天就抽中了。
1: 是。直接就无缝，
0: 直接就是中间空档3个星期、一天都不多，
1: 是，您就是厉害。
0: 来吧，大家已经进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了啊，刷9564就可以。
1: 9564。
0: 今天我们依然是倒数第三位朋友吧？
1: 好，
0: 接倒数第三位朋友啊。
1: 现在就大家在刷着的同时，看着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能看到子琛实时的在给大家滚动着我们的这个刷屏的这个界面啊。
0: 来，帮我把这个。就不不不，手机你不用动，你直接就对，给他推过来就可以了。
1: 我可以怼脸，就是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0: 你也不用怼脸。来啊，开始啊，
1: 可以看啊。
0: 倒数第三位朋友，
1: 好，
0: 大家直接回复9564就可以。
1: 9564啊，大家就一直在回复就可以了。9564，刷起来，我们倒计时现在开始，10、9、8、7、6、5、4、3、2、1结，倒数第三位是谁？
0: 我好像看到的是一串数字，倒数第三位朋友叫做9569653。
1: 哦，是用户9569。
0: 9569653。
1: 9569653。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有没有过之前中过奖。
1: 9569653是吧？
0: 对。9569653，大家进到我们这个页面之后，可以在个人中心里边改一下您的用户名，
1: 他
0: 可能会有点延迟，但没关系，
1: 没有
0: 啊，没有中过奖是吧？那么恭喜一下吧，这位用户9569653，他的上一位就是上面的那一位朋友叫阿妹，也就差那么一点点，应该也是一位新朋友，
1: 9569653对吧？
0: 对的，
1: 好的，
0: 需要您把有您自己ID 名的这个个人中心的截图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再发一个您的收件信息，收件人姓名电话地址给我们就可以了啊。
1: 恭喜啦，
0: 恭喜一下，也欢迎各位来继续跟我们节目里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假期，十一假期马上要到来的还有半个月时间，有什么样的规划吗？票买好了吗？方大同，枫叶做的风铃。

0: 这首歌叫《枫叶做的风铃》，是来自方大同。到了这个9月份、10月份，的确是非常好的赏秋景的时候。刚才不是有朋友问到说，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有没有什么这个带大家出游的计划？的确是有的。到了十月份，我们这次是刚好这个行程错开十一的假期高峰期，让大家一定是体验感特别特别好的。我们这个行程江南秋景7日游，其实从上个小时开始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回复江南了。
1: 对，
0: 您直接回复江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我们带着您出去玩的这个行程。这一趟最突出的就是宏村、婺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一次行程把江南的秋景一网打尽，省得您东奔西跑还看不全玩不好。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发，省心同时还好玩。
1: 是的，先来跟您说说这个宏村啊，它这个村子就是徽派建筑里的活化石，人称叫画里的乡村，粉墙黛瓦，马头墙，层层叠叠。村子里面那个月沼和南湖啊，就是把那种白墙黑瓦是倒映的清清楚楚的，而且现在这个季节秋天到了，岸边的那个树啊都红透了，整个村子像是打翻了调色盘一样。更难得的是它的文化底

0: 子也有800多年的历史，宗族的礼制啊，全藏在这一条条的巷子里面。你走一步，它就是一段故事。而且这个地方不光养眼，还养心。
1: 嗯，其实就是这档行程，我觉得现在大家为什么都喜欢去大自然里，就是想好好的放空一段时间。
0: 对，
1: 去人没那么多的时候，
0: 而且节奏不要那么赶，不要那么快。
1: 对，最好就是亲近大自然，感受一下这种古村落的风情，包括千岛湖，秋天也是最绝的时候，
0: 是，
1: 就是尤其是雾气漫过岛尖，像仙境一样，湖水特别特别清，坐船穿岛而过，满眼都是这个层林尽染的山色，非常漂亮的行程，纯玩7天啊，没有购物店，没有购物店，没有购物店，我们重要的事情说3遍，时间全是留给风景的，重点是10月13号，我们的首发团出发，就是为了让大家错开11的人潮，价格也很实在。您想知道具体行程，想报名的话，直接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南，就可以来看到详细的路线安排，也可以直接进群啊，跟着我们一块走。秋天不等人，名额不多，我们江南见。
2: 想要清痘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3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Lisa。啊，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8: 还不错。
7: 音乐 ，Let's go，Let's go。
1: 18:2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明天早晨7:30，我们俩就早早的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和大家见面了啊！明天是我们中秋节的一个专场直播，早晨的时间是大橙子，傍晚的时间是地心引力。
0: 哦，你还记得他们俩这个组合的名字？
1: 你看这名4个字，地心引力，麦地。和心源儿啊，两个人的组合会在明天傍晚的时候和大家见面。早晨的时候，我们俩就先和就大家见面，跟太阳一块起来了就啊。
0: 是
1: 早晨的时间，大家可以来个视频直播间来给我们看一看，好多好东西，各种好礼啊，包括送朋友的、送家人的，还有一些给自己存一些，比如说秋冬的一些好物，
0: 对，
1: 美妆单品等等，比如说。

0: 用到手只要699的价格，我觉得这个大名鼎鼎的海蓝之谜就不用多说了，精粹水包括这个浓缩修护精华，没有平替，更何况是海蓝之谜这个经典三件套，今天是给各位折上折，699到手，回复给力您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同样您回复给力，再给您推荐一个颜值功能双在线的软壳夹克啊，波司登旗下的康博品牌，老牌大厂，那做工用料就是扎实，比那种普通的外套又防风又保暖，而且比冲锋衣它是柔软性更好，它更好穿啊。
0: 是的，
1: 它不是那种支了扎拉的，这个外层呢它是抗皱啊，然后防刮又耐磨，内层有恒温薄绒锁温，尤其是这不马上的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咱们出去穿着它旅游，妥妥的出片神器、啊、
0: 是的，
1: 全程版型那都是特显瘦的，男女同款的，80斤能穿到210斤，
0: 嗯，
1: 7种高级色系，大家都可以来任选。
0: 嗯，
1: 我们的乐商城中秋特惠99块钱搞定，平常买一件的钱，这次咱们可以置办全家人的出游装扮了。
0: 是的，
1: 另外我们1024乐商城呢还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啊，全场都是。每满399就立减50的，明天早上的7点半到晚上的17点半两场的视频直播，大家锁定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明天大橙子早上7点半就在直播间守候大家喽、
0: 来吧来吧，说了这么多，开始我们今天的猜歌环节、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后歌词，来看看这两行的声母，中间呢第一句已经给大家断开了、所以我觉得这难度就降下来了。第一行是佛一次喝科七摸歌，我觉得这一行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1: 佛一次喝科七摸歌，
0: 对，佛一次喝科七摸歌，你们就猜吧，就这个8个字，这8个字也就这首歌的歌名
1: 啊。是啊，
0: 对，
1: 这歌名这么长、
0: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首歌。
1: 跟季节什么天气有关吗？
0: 没有，跟植物有关。哎，你要说跟天气好像也有一些关系。
1: 佛一次喝，
0: 佛一它是一个天气，你想吧，
1: 佛是风吗？
0: 对，
1: 风
0: 一呢？
1: 一，风，不是风。
0: 一也是个天气，
1: 风雨。
0: 哎，
1: 哦，
0: 知道了，
1: 知道了，
0: 知道是风雨了，就很清楚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回复猜歌啊，不方便回复的朋友再给大家念一下，第一行是佛一次喝，科七摸歌。
1: 哎，
0: 如果您知道的话，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1: 风雨什么什么？
0: 哎。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哎，什么？呲喝，它也是一种天象。
1: 哎，
0: 风雨呲喝。
1: 对，
0: 科七摸歌。
1: 这首歌，它赞美的是一群人。
0: 哎，对，哇，小薇好快就发过来了，
1: 真厉害，薇姐。
0: 我们听见小薇发过来的语音，听她唱了什么呢？
2: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再多忧伤，再多痛苦，自己去背。
1: 啊！尤其唱出了那种铿锵有力的。
0: 对，真不错。
1: 再多。
0: 还有旭东，听一下。
1: 哎。
3: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1: 好好好，您在这儿朗诵上了是。
0: 还有宗彦，听一下啊。
4: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再多受伤，再说
0: 辛苦
4: 自己背。
0: 哎，到后头自己有点拿不准。
1: 对，所以再多什么来着？
0: 对，但是前面还是唱出那种铿锵的感觉，
1: 挺好听的啊。
0: 旭日东升，
5: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对，
1: 你看这发着3秒语音，就是略显草率了一些。这个
0: 还有这个朋友叫1+1=4，听一下。
6: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您这是哪儿的调呢？这是
1: 要去哪儿？
0: 简简单单听一下。
6: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不错、
1: 哦，对。
0: 还有阿丽轰。
6: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我听见背景里边薇姐
1: 的声音。
0: 婉儿。唱啊！
1: 好像唱着，但是车是不是连着车载蓝牙呢？
0: 不是特别清楚。
1: 哦、
0: 还有卡米。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9: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唱呀，转，能懂 game， 能懂。

0: 这首歌叫《阿帕茨》，就有段时间，好像去年的年底的时候，这首歌特别的火，
1: 是火了老一阵儿了，
0: 火了老一阵儿了。但是大家，可能您未必听过天津话版本的《阿帕茨》。
1: 就当我们听到的时候，那个版本我们也惊了一下，就觉得这玩意儿必须得在节目上整一次啊！不整活我们俩那不都是天津学校毕业的？
0: 没有，没有，我们只有你。这活儿我跟你讲，我来不了。
1: 我觉得就天津话的这种感染力，你都控制不住，
0: 我控制不住
1: 啊！
0: 我们听一下四大版本的
1: 天津话版的阿帕茨。
0: 开始了哈，各位，您扶稳了，
1: 坐稳了啊，
0: 您坐稳了
1: 啊。
2: Game start.
1: 啊啪刺啊啪刺啊啪刺啊啪刺啊啪刺啊啪刺，哎哎呦哎呦，啊啪刺啊啪刺啊啪刺啊啪刺啊啪刺啊啪刺，哎哎呦哎呦 ，kiss face kiss face central your phone but I'm trying kiss your lips for real. 好嘛好嘛 ，red hearts that's what I'm on. Yeah, come give me something I can feel. 哎哎。

0: 呦哎呦，怎么讲？
1: 人家太厉害了，这歌唱的太根儿了，
0: 绝吗，朋友？
1: 太绝了，怎么办到的？
0: 你就啊爬刺嘛，
1: 啊爬刺啊爬刺
0: 啊爬刺
1: 啊爬刺，
0: 哎爬刺，
1: 哎呦哎呦，
0: 哎哎呦哎呦。
1: 要不是还得是你，还得是
0: 啊！我跟你讲啊，朋友们，我这歌拿下来，我这真的是我这费了十成功力呀、啊！我昨晚上十点，哎，我还搁那儿练呢，结果自称哎，那个抖音私信我，你这歌你试试。我说好巧不巧，姐们儿，我这正练着呢。
1: 你正练着呢，我给你发微信，发抖音了
0: 啊！发抖音了，练了一个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你就给他练这么完美了。这天津味太浓郁了，
0: 保守吧，保守说一个半小时吧，
1: 太狠了，
0: 真假的太好听了，真的吗？斗战胜佛，
1: 可以，我现在很难拐回来这个味儿了。
0: 哎，我，哎，冷静下来想一想，刚才有什么瑕疵吗？
1: 我觉得非常的完美，
0: 真假？
1: 完美到大家还想再听一遍，感受，好好感受一下这个天津话的韵律。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天津的朋友现在开着车也在听我们节目，我这个学的可能不标准，但是我觉得思达今天这个还是非常标准的。
0: 我跟你讲，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啊。
1: 你什么感受？
0: 一开始我就有进来的有点忧郁了。
1: 你别忧郁呀、啊，
0: 不太坚定。
1: 你得开心，你不能忧郁。天津话是开心的话，你不能太忧郁。我们再来欣赏一遍吧。
0: I'm trying to kiss your lips for real. 好嘛好嘛 ，ride hard, ride hard. That's what I'm on. Yeah, come give me something I can feel.

0: gotta do it just me me 啊的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哎哎呦哎呦
1: 你给我请的我都燃起来了都
0: 我都要站起来了
1: 老演员了怎么还笑场呢
0: 我挨嗓头了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跳跃的电子节拍轻快的旋律包裹着复杂的情绪像午后阳光下的气泡水表面冒着欢腾的气泡底部却沉着未溶解的冰块松弛的嗓音探讨着现代年轻人矛盾的情感状态既渴望真诚的连结又害怕被看穿的脆弱 Chris James Not Angry You know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低脂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4: 啊爬刺啊爬刺啊爬刺啊爬刺，哎哎，好嘛好嘛，还得是你呀、啊！微信后台好多朋友问说，刚才的是天津台吗？
5: 天津音乐广播。
4: 我们这是河北音乐广播啊，我们就是刚才这个，不管在哪儿吧，都挡不住四达这天津口音都。
5: 还有人说了，你听着四达这个口音，那掉沟里去了。
4: 别，咱路上一定。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5: 哎，这最重要的、啊。
4: 注意安全，有朋友说没听够，我们再来一小段啊。
5: 真假的？
4: 真假，真的，真的不是假的。
5: 你等会儿，我把词儿调出来了。啊，Game，Lindo。

0: 好嘛，真有你的呀，
1: 见骚了俺们家
0: 厉害。你是采访你怎么练的这么地道的，就是又天津味儿很浓郁，同时还这么洋气。对，
1: 洋气就没有了，就接地气儿嘛。反正我这后来练到就是放着这个原版，然后说着天津话唱。
0: 我跟你们讲，你们要是明天早晨7:30打开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你能看一个现场版的四大给你演绎的这个、
1: 可以，真可以这事儿。
0: 明天啊，
1: 可以有。
0: 要不我们把这个口音往回转一转呢？
1: 行。
0: 明天早晨、明天早晨，哇塞，我说普通话还真标准的。明天早晨7:30在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我们会有一场中秋的专场直播。也可能是阿帕斯的专场直播。到时候好多好东西，到时候我跟思达，我们到时候早晨的时间在视频直播间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另外呢，就说到这儿了，也得跟大家提一下，您回复给力，今天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主给您推荐的，这是海蓝之谜的经典三件套啊，精粹水加上精粹乳，再加上浓缩精华露中样。
1: 对，
0: 这是您回复给力可以看看，今天这是相当于一整套折上折，到手只要一共才699的价格。
1: 是的，
0: 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
1: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
0: 是，
1: 当然如果现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个颜值功能双在线的软壳夹克。波司登旗下的康博品牌啊，老牌这个大厂，做工是非常用料扎实的。比那种普通外套防风又保暖，比冲锋衣柔软又好穿。尤其是即将到来这中秋国庆双节的假期啊，大家穿着它出去旅游，妥妥的出片人气。
0: 是的
1: 啊，版型特别显瘦，很利落，男女同款的，80斤咱能穿到210斤都可以。7种的高级色系任您来选择。我们的乐商城中秋特惠99块钱搞定了，平常买一件的钱，这次咱全家人都能置办上了。
0: 是的，
1: 1024乐商城呢还筛选出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啊，全场每满399就立减50。明天早上的7:30，晚上的17:30，我们的1024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主持人在线帮大家一起挑选中秋好礼，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快去预约直播吧。
0: 是的。明天早晨7:30，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见吧，朋友们。我们
1: 见喽！
0: 今天一路唱歌到这里啦，拜
1: 拜。
2: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响，绑在板凳上。伦敦、马里莲，买珍奇包送妈。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石家庄市应急管理局应该局修订了石家庄市应急管理局救灾物资调拨管理制度，进一步提升自然灾害应急救助能力，规范救灾物资的调拨管理，提高调拨效率。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石家庄站昨天在石家庄市明溪湖公园举行。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

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峡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卓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

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

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循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

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宜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

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做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

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

里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景。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之

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

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

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

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

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

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星。

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又归为绝特

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油尽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

程。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阴中八仙之鹤之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

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

是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期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

0: 思路，无路独破手动死意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见识。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纸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

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

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梦。

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

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

0: 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

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

0: 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2: 欢迎您在周四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点击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界面进行留言互动，答题赢奖品，拨打电话96-1024，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2: 是的，出门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和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1: 早安奶茶，我们今天的继续有奖打卡，先来说奖品，依旧是我们的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任您来选择。想要获得奖品的话呢，您就需要回复早安奶茶，然后进入到留言帖里来去看图片答题留言，留下您的故事，留下您的一些，比如说你觉得这东西是什么呀，是吧，你对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曾经的印象吗？或者你猜它，你觉得它是什么？今天呢，我们两张图片，大家如果看到的话，哦，这是和出行有关的，这是两个交通工具啊。第一个图片是很多80后啊、90后小的时候可能经常会乘坐的一样工具上面的一个角落，我们给您截了一个图，您看看这角落，您是不是小时候也特别想要经常上去坐一坐，是吧，或者说爬一爬，小孩特别喜欢这地方。第二个东西呢，我第一次见啊，还真不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是前两年有一个电影，就是那个好东西，那电影里面那女主角宋佳，她当时玩的这个东西，当时我看电影里面，他一直在骑这个东西。后来呢，这两年线下很多门店也开始卖了，小区里面你看也有一些人开始骑玩这个东西了。
2: 对，有些小朋友也会骑这个啊。当然这个是这个最好是在这个不要在公共道路上，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我们说第一个东西我觉得充满回忆了。第一个东西它是一个交通工具上的，严格来讲它不是一个座位，但是它经常被当做一个座位。小的时候吧，你可能觉得新鲜，你喜欢往上坐，稍微大点了你会觉得不太好意思因为你坐那儿吧，全车人都看着你，
1: 众目睽睽之下，
2: 对，
1: 而且那个位置啊是经常这个卖票的啊，或者说是收票钱的那个工作人员经常坐的一个地儿，但有时候他那儿呢，他一个人屁股坐不完，所以可能有别的一些乘客就挤到那儿去了，如果人多的时候。这个呢也是很多朋友小的时候啊，在交通工具出行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您看一看图片，看看自己是否还记得他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留言早安奶茶四个字进入到留言帖就可以看到了。
2: 早上的7:03，我们也来刷新一下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2: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自然资源部、文旅部、国家林草局近日联合印发意见，从多方面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释放内需市场新潜力。
1: 国家移民管理局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公告，即日起正式对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实行备案管理。
2: 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日前召开，生态环境部在会上发布了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止到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1: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近日发布倡议书，宝武钢铁还有鞍钢、首钢等44家钢企联合发声，倡议严格落实产量调控，谴责超产行为，坚决抵制低于成本的低价抢市场行为。
2: 教育方面，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日前发布了，9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所高校的近20000个学科点上榜。各大学科排行榜上，出自清华大学等15所内地高校的共22个学科。

0: 车位列世界第一。
1: 我们再来关注到东风汽车呢，对外公布了人形机器人小东在工厂落地的时间表。根据了解呢，小东由东风汽车与华中科技大学联合开发，东风100%参与机器人所谓的这个大脑的设计，华中科技大学呢主要承担的是小脑的研发。
0: 苹果手机近日正式推送了 iOS 27系统，新系统上线当日呢，不少用户反映更新系统之后啊，出现了掉帧、卡顿等一些 bug。那苹果官方客服表示，不建议 iPhone 11、12等老机型更新到 iOS 27的新系统， iPhone 13以及后续的机型是可以正常更新的。
1: 出行方面的消息，关注一下。最近呢，有网友称高铁乘客喝白酒酒味刺鼻，那么铁路12306客服回应了，是允许合规携酒的，但是不建议车上饮酒，喝醉影响他人的话会被移交下车。
0: 再来看宁波地铁12号线最近开启了免费试乘，坐在这个列车上，乘客就能够解锁跨海浪漫。有人说这是现实版的《千与千寻》海上列车。那最近呢，不少市民专门带上了家人和相机来打卡，有人专程坐地铁采购新鲜海鲜，也有游客把它当成了新的滨海旅游打卡路线。
1: 近日，携程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船票，510万元一张，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游产品，已经售出了681份，整个行程一共6天。
0: 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经耗资380亿美元，那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
1: 美国最新的民调显示，中期选举当中，44%的受访者支持民主党候选人，37%支持共和党，为2025年1月以来最大的差距。
0: 联合国粮农组织近期发出警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已经对全球粮食生产和供应构成了严重威胁。那预计将会导致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全球粮食产量下降及供给受紧。
1: 国际科研团队在最新一期《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发表研究称，2023年全球有超过27亿人暴露于二手烟，其中0到14岁的儿童多达7.67亿，由此导致近170万人死亡。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中国选手赵佳驹在2026年意大利巨人之旅比赛当中，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夺冠，打破了赛道记录，成为了该赛事自2010年创办以来首位夺冠的中国选手和亚洲选手。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冠军啊，创造历史的冠军，曾经还是一位外卖小哥，都很难想象之前送外卖的时候，这送的得多快。
1: 稍后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他的故事。另外呢，世界田联9月14号到15号举行了理事会的会议，决定呢由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德国慕尼黑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在北京举行。
0: 早上的7:08啊，送上上学上班路上的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到的是，真正的自律是对自己负责。想要做到自律，关键在于我们要清晰且强烈的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真正自律的人从来不会觉得苦，因为他们不是在靠意志力硬撑，而是为了心中的梦想在前进。真正的自律更是对自己的负责，唯有对自己负责的时候，自律才会被赋予它该有的价值和意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那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不

0: 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2: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一刻啊，今天早上出行路上不少朋友问到高速路况，也有朋友提示说有雾啊，我们也来提示一下，现在在唐曹高速因为有雾，曹妃甸工业区站这儿唐山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还有恒德高速故城支线，还有唐津高速因为天津有雾啊，现在唐山东站、唐山南站、唐港站、天津方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
1: 那更多的信息，欢迎您可以持续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来回复路况二字，可以实时来查询一下高速出行的路况提示。
0: 嗯，
1: 今天早晨呢，早安奶茶咱们也是聊到的这个东西啊，这个物件啊跟出行有关系。一样图片展示的是80、90后，甚至我觉得很多的70后原来啊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都曾经见过的坐过的这么一个交通工具上的一个地方，
0: 一个角落。
1: 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大的魔力，尤其是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啊，你就特别想爬上去，因为它是一个高高的，你大家看图片可以知道是一个鼓包一样的东西。
0: 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它上边挺暖和的，就是自带座椅加热。就你说它是个座椅吧，它其实不是，它严格意义上不是座椅，甚至你现在在想坐那上边挺不安全的。但是小时候吧，一是就是好像对于人员超载现象也没有那么那啥哈。
1: 你知道为啥吗？那小时候这些东西啊跑不快。
0: 对。然后呢你觉得座位坐满了，有时候你就坐那儿了，然后那儿呢其实不是座，但是你坐上去之后吧，热热乎乎的，你觉得挺舒服啊。
1: 而且呢那会儿座椅呢，就是你坐到那儿之后呢，你跟大家的方向就是对着的，是吧？然后呢如果人多的时候，尤其是逢年过节或者尤其是过年的时候，我记得然后那个回老家的话坐这大巴车，然后你就会能明显的感觉到人很多，那上面挤的全是人啊，能坐一圈人。
0: 而且你不觉得小时候吧，你愿意坐上面你觉得新鲜，然后你稍微大点了，比如你青春期了，你坐那儿你挺尴尬的，你觉得好像全车人都在看你一样，因为你跟大家是面对面的啊。
1: 青春期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走到了最后面
0: 啊。对，你想坐在角落里，但这儿像一个舞台一样。
1: 然后第二个东西呢，我是现在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会刷到啊，包括第二个东西，你知道在哪见呢？在很多的这个小区里头，因为现在很多小区是不让那个外卖小哥他们骑着电动车、电瓶车进去的，所以人家为了能够轻便的快捷送餐，很多外卖小哥自己会买这个，然后自己去，哇，就过去了。
0: 还有包括在商场里面，你看到有一些这个大厂品牌的一些工作人员、一些服务员，他们有的时候在挺大的一个这个展厅里面，就会骑着这个啊，靠自己的身体平衡，然后来前进。
1: 这是对于他们空间太大的凡尔赛吗？需要做这个东西来穿梭？
0: 我觉得主要是对于他们科技产品的一个展示吧。然后来看看大家答题啊，手机尾号1899，这朋友说了。哎呦，第二张图，我弟弟的公司是做摄影的，经常用这个东西做运镜和拍摄期间的代步，就不用员工拿着沉重的设备来回跑了。说这绝对是科技在助力工作效率。然后说这是图二，图一呢，我一看到我就想到20多年前，我从市里的学校回家，我就会坐上这样的车，然后说这个售票员呢会在下边喊有座有座，快上车啊，有座有座，然后你就赶紧上去了。
1: 上车发现座就是那儿。
0: 对。
1: 还有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尤其是小朋友们最好奇的就是那大鼓包底下到底是什么，
0: 挺热乎的。
1: 对，热热乎乎的，到底是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一直是个谜。
0: 哎，
1: 你像那个2855这位朋友，他说哎呀，这个我坐过，这个凸起的这个盖儿，这个冬天烫屁股，冬天特喜欢坐上面，一般会垫几个那种自己家里支那种垫儿哈。售票员一般也会坐在上面。还有迟到的春天，这位朋友说，一听主持人描述就知道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小时候从县城去市区，我们就得坐这个。当没位置了，就坐到那儿。然后呢暖暖和和的，而且有时候呢底下还震得慌，一直在震动啊。后来长大了之后才知道下面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哎，有没有朋友知道下边是什么的啊，也可以在评论区答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直接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看到图片，评论区答题，猜两种交通工具啊，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一边答题互动，我们来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接收。
1: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河北7项发明和外观设计专利获奖。
0: 近日，商务部等8部门办公厅联合公布了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全国共30个城市入选，张家口成为第3批河北省唯一入围城市。
1: 第四届对话乌坨清华面对面活动日前在石家庄举行。
0: 顺丰河北数字供应链产业基地正式开源运营。这个项目呢位于正定，投产达效后预计实现年经营收入约20亿，年税收可以达到5000万，提供1000多个就业岗位。
1: 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圆满落下帷幕，展会累计成交订单6731台。
0: 近日石家庄市应急管理局修订该印发了石家庄市应急管理局救灾物资调拨管理制度，进一步提升自然灾害应急救助能力，规范救灾物资的调拨管理，提高调拨效率。
1: 民生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地铁建设有最新消息了。1号线3期工程开始试运行，6号线1期工程全线动通，4号线1期工程呢铺轨全面展开，5号线1期工程15座车站的主体已封顶。
0: 石家庄市复兴大街和北三环北向西的匝道伸缩缝修补的施工日前开工了。施工期间呢，封闭北向西匝道是禁止车辆通行的，提醒大家注意绕行。
1: 再来关注一下供暖，随着采暖期的临近，承德市2026至2027年度的取暖费收缴工作现在已经全面展开。本年度暂停包括恢复供热业务，受理将于9月30号截止，逾期不再受理。集中收取取暖费时间为10月31号之前。
0: 衡水近日推出了8条湖畔蓝景欢乐游精品旅游线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提醒，近日呢北京河北多地啊都有网友发帖子称家里发现了隐翅虫，一旦不小心把这个东西拍死在身上，应该马上用大量的流动清水或者肥皂水冲洗接触到的部位，持续5到15分钟。如果皮肤没有破溃，可以涂抹一些比如说护食炉甘石的洗剂啊，或者说是弱效的激素药膏来去保护皮肤。如果已经出现了这个隐翅虫，它这个带有腐蚀性的液体导致的轻微的糜烂或大面积的水泡，要马上去医院挂皮肤科就诊。
0: 再来看近期北京、天津、河北北部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医生表示进入到9月份以后啊，这过敏性鼻炎、花粉相关过敏性结膜炎就诊患者是明显上升，提醒大家外出要戴口罩、护目镜。
1: 换季的季节，我们迎来金秋，那快过节了，快到中秋佳节了。每年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说到这个贴秋膘啊，也都惦记着一口美味，一口鲜，那就是大闸蟹。每年我们帮大家都惦记着这事儿呢，去阳澄湖溯源，今年呢也不例外。而且今年这个蟹卡呢，跟大家通报一下，卖得特别好，新闻上都说了是吧，今年螃蟹的产量和品质都很不错。所以今天呢，我们今天依旧给您推荐啊，我们今年的一个热门爆款是一个1688卡型的精品的金标蟹。这个卡型里面呢一共有10全10美10只螃蟹，339块钱。然后您买第二张卡的话，我们给您直接半价优惠，到手2张卡只要508.5块。有听友呢直接团购50张的啊，这个有给公司单位发福利的，当然也有去送亲朋好友的。只要您买5张以上的蟹卡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团购价更优惠。石家庄本地支持同城自提，不会耽误您重要的时间节点。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呐、走亲访友啊、发福利呀、拿着都很方便，送的也很体面。等开壶，9月底一开壶，您就可以第一时间提蟹，尝到秋天的鲜味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来下单。
0: 哎，就我最近啊，我就发现这个电梯广告里边好多大闸蟹的广告，各个品牌的啊，但是我都发现一个细节，什么呢？都没有标注阳澄湖。就现在市面上好多大闸蟹，但是不敢说自己是阳澄湖的，因为这个阳澄湖现在管控非常严格啊。然后我们呢是依然选择的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就保证每一只阳澄蟹，您吃这个大闸蟹啊，您吃到的都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是精心养殖了240天以上的。它来的时候，它就带着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复西产品认证和一蟹一个防伪扣，绝对不是洗澡蟹。咱敢说咱是阳澄湖的。开壶之后3种提货方式，足斤足两给您发货，5大包赔付的承诺，让您吃蟹无忧。卖的比较好的是1688型的礼卡，3.5两的公蟹，2.5两的母蟹，一共10只啊，诚心诚意339一张，第二张半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还有更多卡型供您挑选。
1: 另外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老字号稻香村的福满金秋月饼礼盒，自带浓浓的中秋氛围感。这个礼盒呢，首先它的包装 这个红金国潮的礼盒包装做的特别的雅致，不俗气，很高级，串门送礼直接拎上就走。而且这里面的稻香村呢，它是有经典也有现代，多款经典口味兼顾了老中青不同的喜好，比如说有绵密豆沙的，地道五仁的，还有新式的口味，比如说清爽果味的月饼，甜而不腻，既有长辈爱吃的老味道，也有年轻人喜欢的清新口感，全家一起吃每一款都不踩雷。今天这一套礼盒下来到手啊，也只要10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
0: 哎，是的，我们还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啊，比如说有这个白酒啊、红酒啊这种礼盒，水果礼盒、茶叶礼盒、海鲜礼盒全都有，全场每满399立减50。
1: 对，
0: 而且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我们马上啊7:30几分钟之后，马上就要开启中秋专场的视频直播了。今天早上照样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是大橙子组合啊，子晨跟思达一起跟大家来挑选中秋好物，然后今天两场，上午7:30一场，到10点钟，下午呢是5:30一场啊，到8点钟，下午的时候是新源和麦迪啊两位来陪伴大家来挑选中秋好物，准备了好多好东西。然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思达来连线，比如说看他准备的有戴森吹风机啊，官方近2000，咱们直播间999直接拿回家，五粮液的这个白酒礼盒啊，海蓝之谜的经典3件套啊，赫莲娜的绿宝瓶啊等等啊，今天都给大家准备了，包括非常好吃的黄庄月饼啊，自己吃送人都行，全场都有399减50的福利优惠，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准备到直播间去看看吧。

0: 养料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啊，带孩子上学的路上来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吧。每天继续送出孩子们非常喜欢的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嗯，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啊？只要每天来答题就行了。您今天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两张图片，来猜一猜今天的两个交通工具。
1: 是的，今天呢，我们一张图片，第一张呢，一看就是比较古早一些。

0: 是挺考验你的平衡能力的。
1: 很多人说一上去我知道怎么往前走了，但是不会刹车，啪啪叽就摔地上了，还是有一定危险系数的。但是这两年呢，好像玩这个东西越来越多了。欢迎您回复早安奶茶，按照我们的提示和大家伙的提示共同回忆描述以及留言下您对这两样东西，看看您还认不认得他们是什么。
0: 来看看手机尾号8593这个朋友说，哎呀，第一张不是我们家的二路汽车吗？说上车一个阿姨会大喊两块一位两块一位啊，快点往上走。然后呢说到了这个回忆，还有手机尾号9566这朋友说，我知道第一张照片啊，这曾经啊，我记得那车都是烧柴油的那会儿，说而且这儿突突突突突，这个盖儿这儿可暖和了，小时候我在上面坐过，热热乎乎的。还有手机尾号8283说，小时候上去啊没地儿了，就会直接坐这上边。
1: 肖乐说了，这个第一个地方啊，这个我感觉那个底下你们都讨论是什么，我觉得那底下是不是发动机啊。
0: 嗯，
1: 说反正当年上学回家都是坐这个车，
0: 它一直散热。
1: 对，他说我特别怕坐那儿，因为很尴尬，就跟新华说的似的，我每次下车之前都要在心里默默的练习几遍，就是你怕坐那儿是吧，要做心理建设。还有这位朋友尾号是9905说，第一个呢是以前啊这个大巴铺的那个地方，底下呢应该是发动机，冬天暖和，要是没位置的话好多人挤着坐上边。
0: 哎，
1: 然后呢这个有朋友说回忆到了当年啊5761，说我到现在我都还能回忆到那个时候那个司机们开这车的样子。
0: 嗯，
1: 车没有转向助力，那会儿在方向盘又大，
0: 对，
1: 如果说是女司机的话，冬天开这车她需要半站起来，打方向盘老费劲了。
0: 手机尾号5656这朋友说，第一张图片啊，说这个位置我印象很深，小时候过年串亲戚，然后坐大客车偶尔就能赶上坐这个位置，后来呢自己考上市里的学校，一个月我会回一次家，我也经常坐这个位置，所以每次想到这个位置会想到自己的来时路哈。这第二个呢是这个东西也认识，说我是个80后，但其实说实话第二个东西到现在我也没学会这东西挺考验的。对，
1: 好吧，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早安和在早安奶茶我们的留言帖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留言答题赢奖品。那么接下来共同听一听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
2: 哇，
3: 哎 ，Hello， 你好
2: ，Hello，Hello，
3: 今天中奖了
2: 啊！谢谢谢谢，感谢。我今天乘网约车，今天上午这个实在是不太好。
3: 怎么了？
2: 我是网约车司机，今天上午收入不太好。
3: 收入不太好，送你一笔黄金小碗，帮你带来好运。
2: 啊，对对对，我上午这个。干活的运气不太好，但是接到你的电话，希望能给我下午带来好运。
3: 你已经留言了很多次了，对不对？
2: 对，我有时候就是说是抽空留言，有的时候不留言是因为就是说早高峰顾不着留言。
3: 每天上在车上要工作多久啊？这出车？
2: 每天基本上就是10个小时左右吧。每天时间就是中午充电吃饭的时候能自个休息一会儿，每天到晚上7点多8点就收车，就跟正常上班一样。
3: 我看您是石家庄的。
2: 对对对。
3: 啊，您贵姓？
2: 免贵姓张。
3: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16。
3: 所以加油吧。这中奖了，那有什么想说的呗？
2: 感谢感谢一个这个音乐广播这个平台，希望一切都好吧，孩子身体健健康康，还有学习，就是说是我不希望他那什么，就希望他快乐就好。
3: 其实你父母这么累，主要也是为了孩子能够一个好的生活嘛。
2: 我现在就是觉得孩子自个他本身现在自个学习还挺好，不想给他太多的这个就是说是压力，他开心就好。
3: 黄金想法送给您，也祝您生意兴隆。
1: 好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继续来去答题互动，来赢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留言，有机会来获得奖品了。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
5: 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集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集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集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5: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5: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话题只说热点，
5: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5: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4啊。今天上班路上有不少朋友，尤其很多唐山的朋友在问这个有雾的情况，我们也来提示一下唐山辖区还有秦皇岛辖区，因为秦滨高速有雾，各站口目前是关闭的。滦南南在分流天津方向的车辆，千曹高速、曲港高速因雾也是关闭了沿线站口。那除此之外，其他高速目前是正常通行的。
1: 说到了通行，我们也来跟您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热点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品牌汽车出海，连续两个月包揽汽车销量榜前五。最近的成联分会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从八月狭义乘用车厂的零售前十名排名来看，比亚迪、吉利、奇瑞、领跑、长安包揽了前五名。然后呢，这是继今年七月以后，自主品牌连续第二个月独占零售前五席位。
0: 另外我们也看到一汽丰田的近期是回归到前十。那整体来说啊，外资品牌排名变化比较明显，南北丰田、南北大众、特斯拉中国此前均为零售前十的上榜企业，但是从去年开始啊，这个排名会不断的洗牌，稳居前五的一汽大众从今年七月份也被自主车企所超越。
1: 再来关注到的是自主车企的整合，一汽广汽进行了大整合，昨天也是登上了热搜。那么在9月14号晚上呢，广汽集团发布的停牌公告称，已经与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意向协议，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股份持有的某整车合资公司部分股权，并且募集配套资金。那么交易完成之后呢，一汽股份将成为广汽集团第二大战略股东。
0: 继续我们来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总工程师也表示，中国汽车品牌众多，兼并合作是必由之路，行业正在经历从速成车到放心车的价值回归，车企之间的重组兼并 并且要这个服务于让研发周期回归正常，把可靠性验证做扎实，把省下的重复投入投向核心技术，这样的目的。
1: 现在开电动车的人又越来越多了，那电动汽车啊，充电可以不花钱，甚至还能赚差价，在未来就有可能实现。电车车主呢，您的车有可能变成一台能够赚钱的储能设备，因为目前多地正在试点 VRG， 也就是车网互动平台，电动汽车插上充电枪就能自动完成充放电，车主呢利用峰谷电价差充电，不仅不用花钱，甚至还能够赚取差价。比如说以一辆搭载了70千瓦时电，续航里程600公里左右的电动汽车为例，车主日常通勤每天行驶30到60公里，仅耗电5到10千瓦的时候，如果说车主将车辆剩余的部分电量出售，按照每天30千瓦时电的峰谷电价差去计算的话，那大约就能够获利大约30元。那如果车主可以长期参与这个 VRG， 就是车网互动的项目的话，那每月啊可以获得上千元的收入。

0: 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9啊，此时此刻啊，如果您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的话，您可以看到我们两位主持人大橙子组合子晨跟思达，此时此刻正在进行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乐商城的中秋专场视频直播。
1: 是的，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看一看二位的直播。今天他们两个人也是准备了很多的好礼好物啊，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准备了有吃的、喝的、用的，而且价格呢都比平时买的话要合适那么一点点，毕竟今天是直播嘛。然后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

0: 直播间，然后看一看现在呢，这我们的月饼公主思达正在介绍月饼的，胸前摆着三摞月饼。哎，今年啊，这个月饼我买了咱们这个乐商城的月饼之后，我吃了吃这月饼的，尤其是他们家新出那口味，还真挺好吃的。
1: 哎，对，那个青稞红豆、青稞绿豆的那个，
0: 对，挺意外的。然后大家可以去，不光有月饼啊，然后还有一些礼品卡，包括我们今年的这个秋天的礼物，我们的礼品卡今天也是，今天是这个首次发售。那大家可以去听听他们两个人的介绍。那么说到礼品卡了，快过节这个时候大家都惦记的就是蟹卡，今年蟹卡卖得特别好，大家可以自己吃，也可以去拿这个蟹卡呢，非常有仪式感，可以送给亲朋好友。那么今年的螃蟹新闻上也说了啊，产量质量很高，我们今年呢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我们产地溯源的阳澄湖大闸蟹，带身份证的大螃蟹热门款，今天主推我们今年卖得特别好的一个款型1688精品金标蟹，款型当中有10只螃蟹，339这一张蟹卡，第二张买的话直接给您半价优惠，两张卡到手才508.5。有的朋友呢直接买了几十张啊，单位发福利；有的朋友呢买5张以上，还有团购价更优惠。石家庄本地还支持同城自提，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的，咱们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哈，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了240天以上，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复析产品认证，每个蟹都有防伪扣的，所以您吃到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个1688型的礼卡，3.5两的公蟹，2.5两的母蟹，一共有10只，十全十美。回复给力，除了这个卡型，咱们还有更多卡型来供大家挑选啊。
0: 是的，
1: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0: 说到月饼了，回复给力两个字呢，还可以看到老字号稻香村福满金秋月饼礼盒，老一辈人都认这个牌子，稻香村嘛，自带浓浓的中秋氛围感。而且呢，他们家这礼盒今年做的也很好看，不浮夸，但是很精致，是红金国潮风格的礼盒，精致大气。它里面有多款经典口味，兼顾了老中青不同的爱好，比如说有豆沙的、地道五仁的，还有清爽果味的，甜而不腻。所以说里面呢，既有长辈爱吃的传统老味道，也有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清新的啊，这种新式的一些口感，全家一起去吃，每一款都不踩雷，都有自己喜欢的那个味道，一套才109块钱，这一大个礼盒特别漂亮。那么我们1024乐商城呢，还为大家筛选出了更多的中秋好礼，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都有。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直播当中啊，也会为大家呈现。此时此刻，今天上午的7:30到10:00，是由大橙子组合子晨和思达陪伴大家。现在他们二位就正在进行直播呢，您可以去到直播间跟他们去要要福利，因为今天还准备了很多的福袋以及秒杀，全场每满399立减50，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看到并且下单了。
1: 是的，而且我看今儿这直播除了大橙子，这俩人这还带了一只兔子去啊，这
0: 他有一个小兔，
1: 有个兔子，这兔子还挺忙活，走来走去的啊。大家看看这两人一兔现在到底怎么直播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或者直接点击我们的视频号直播中就可以看到中秋的视频直播了。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8: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3: 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